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3: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0: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3: 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

0: 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啊，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啊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基隆镇。昨天开赴距离基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因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条件，官兵们昨天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
1: 在今天早上的8点，官兵们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他们今天有哪些抢险救援任务？我们来看刚刚我们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索南星的采访。
3: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点10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为什么这一次的救援如此艰难？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4: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结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

0: 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是郭巴村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全景图啊。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
2: 这个实际上就是冰崩从高位啊垮下来之后啊，铲刮这个错肩河，然后到了这个。 郭巴峡区，这就是郭巴村那个附近，然后沿着这个郭巴峡区向下游侵蚀，在这侵蚀过程中，对这个斜坡的坡脚，啊，这个失去了支撑，因为被侵蚀掏空，发生了一个滑坡，边坡垮塌，边坡垮塌之后，把这个郭巴峡区堵塞，因为上游有冰川融水。
1: 这个形成了一个堰塞湖。那像这样的堰塞湖，现在这个区域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几个？目前来说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沟口的一个相对堰塞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冰崩的前缘，它是一个后缘洼地，也是积累了一点水，面积可能有十几万平方米。
3: 那么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4: 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炼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肩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 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 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19时，泥石流灾害造成了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5: हामीले यो म्याप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रिभर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6: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5: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7: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
0: 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3: 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的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
6: 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12: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13: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 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6: 此外，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

0: 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1: 三项税费合并后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啊，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0: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3: 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那么今天的救援安排都有哪些？抢险救援队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
2: 冠清你好，目前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前方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216国道当中的这一段。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啊，消防力量正在这里进行集结，即将开进到前方来进行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像我这边呢是早晨7:30的时候呢，跟随车队来到现场，然后来，今天我们的计划呢就是要跟随着边防官兵一同翻越山岭去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山中呢是目前弥漫着较为浓重的雾气，像我们开过来的时候呢，道路上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搜救活动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挑战。但是呢随着太阳的升起呢，这边的气温将会升高，然后雾气将会散去，那么这样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前进行推进。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我们所跟随的部队的突击队呢，他们是由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边防官兵来组成的。那么其中还有3名战士呢，他们是在26号泥石流发生之后半小时之内领受任务，第一批来到山上，然后掌握了泥石流的现场情况，并发回了现场的图片的这样的3名战士。所以说呢，这些边防官兵呢，他们在山中是非常熟悉地形的，并且他们呢也是非常熟悉国门附近区域的这些地形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开展搜救活动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在前些天呢，他们也是一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啊向前推进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到了黄金72小时最后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今天务必要尽量的去把我们的点位呢推进到国门的附近来开展救援工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我们看到因为下雨山路难走，所以救援工作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救援队伍正在全力奔向受灾的核心区，也请前方的救援人员务必要注意安全。感谢冠清的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的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位于吉隆镇安置点的总台央视记者卞晓岩。晓岩你好，介绍一下安置点有哪些最新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吉隆镇的朝圣者酒店，这里安置着120多名的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在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分别来自是萨勒乡的郭巴村和吉隆镇的冲色村，他们主要呢是有村民，然后驻村的工作人员，当地的施工人员，还有2名幼儿园教师。现在呢是早晨的8:30。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医护人员在这里对走廊还有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了，这个呢是为了要做好卫生防疫，然后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现在呢我们的各个安置点之中并没有任何的受伤的群众，但是每个安置点仍然是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这是为了让大家在头疼脑热拉肚子啊这些小毛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不光是关注大家的身体啊，他们的情绪也会特别的受到关注。我们呢就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能够疏导情绪的一个小细节，大家看这个，这个呀肯定很多人都是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藏医的传统的器具， 当时会在这里面把酥油融化，然后把这种叫呼麦的药品在这里融化，然后呢，它是可以点灸在人的头顶、手心，还有身上的各个穴位，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这些受灾群众来舒缓情绪和安定心神。然后这边呢，这两位呢都是镇政府的派驻的工作组，他们一共有五人是轮流值班，而且是24小时在岗，是负责给大家发餐啊、发物资啊。他们是24小时在岗，随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人。这个呢，就是为了让群众有事情的时候随时随地找到人，就心里头啊就不慌了。再来看看这边，这边呢都是给准备的物资。这边呢是昨天晚上刚送到的苹果，这个里面啊也是水果，我打开看看是什么。哎呀，是个芒果。然后呢，这边呢可以看到还是有牛奶呀、方便面呀、矿泉水呀，还有小面包，这些呢大家都是不限量的取用的，随时都可以来拿。现在呢，早饭马上就应该是已经开饭了，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哎呀，真热闹啊！这边看看早饭有什么？哎，有粥，有馒头，然后这边还有，这是什么？是青稞是面是吗？
5: 糌粑。
4: 哦，糌粑。然后有牛奶、泡菜，然后玉米、鸡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小菜、馒头还有稀饭，我看是准备得很丰盛哈。因为呢，是这个酒店呢，它现在是没有这种，不具备这种餐食供应这么多人的能力，所以呢，是由镇政府的后勤保障人员来统一的配送，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也都是如此。为了让他们能吃上热乎饭啊，他们其实是每天早晨5点钟这些师傅就要起来忙碌了。其实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和北京的时间呢是时差有2个小时，就是其实现在还有人还在睡觉，但是很多人仍然是还保持着早睡早起的这些的习惯。然后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安置点里面的大家的生活其实都已经逐渐的安顿下来了。目前呢，吉隆镇上有3个酒店都是在安置着受灾人员，然后他们现在住的都是酒店的房间，然后空调、热水、这个电视、上网都是等生活，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这些受灾害然后暂时离开家园的群众来说呢，目前把眼下的日子安顿好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这边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我们看到前方的安置点设备齐全，物资充足，可以说也是给受灾群众提供了一个这个温暖的安置场所。感谢小严给我们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2: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0: 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2: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 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0: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了多个维度的影响。
2: 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5: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0: 目前美伊局势的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
2: 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多重短板。
5: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五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 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了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天晚上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以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一方侵略。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此外呢，通报还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2: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5: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 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九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九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2: 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有加息的可能。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
0: 今年5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
5: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2: 苏丹民间机构28号表示，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升级。今年以来，无人机袭击事件显著增多，严重威胁苏丹平民生命及民用设施安全。
0: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表示，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此外，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通报表示，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地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非洲其他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再次被评估为低风险。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 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0: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抢走。奥地利警方正在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根据奥地利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之后抢走了项链。从警方发布的照片和博物馆的网站信息了解到，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为200多克拉。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网站的信息显示，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拍出了约430万美元的价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天闭幕。
6: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
7: 此次参展，我们一方面想了解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分享我们的尝试与思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更多行业经验带回我们的国家。
6: 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从指数融合到数字型出版产品，出版融合发展也在向纵深推进。
8: 我们作为传统出版社，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挑战下正在进行改变，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9: 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9: 夏净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千心绪，烟火人间里藏着万般故事，而音乐永远是最妥帖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在人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藏在心底的人和故事，不必时时提起，却在不经意间就会闯入你的思绪。那些未曾落幕的牵挂，那些留在过往的片段，有时候会化作梦境，反复地和我们相遇。当这个旋律响起，我又梦见你了，把心底细碎的念想轻轻地唱给你听。

场梦境，一段心事，所有的念和不舍都是过往时光留给我们的独家印记。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心跳节奏，褪去喧嚣的纷扰，安静下来就能感知内心最本真的状态。或许有细碎的波澜，有淡淡的怅然。

完细腻柔软的心底独白，我们换一种心境，因为生活里不只有这些私人的心事，还有一方水土的热忱和豪迈。正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骨和底气。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满是热血和底气，山城错落，烟火滚烫，巴蜀大地的热血和坦荡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

0: 还有我们才不得慌慌张张。
1: 重庆那座城，它总是血气方刚。
0: 重庆的那座山和水，把我们那代给养大，都算天塌下来了，重庆这儿绝对不得躺下。我们爱那个城市，也不可能是个谎话。让我们一起行千里，吃光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无论结局是并肩同行还是挥手作别，曾经真心相待，认真爱过，便是此生最好的馈赠，不必遗憾落幕，只需感恩相逢。陈瑞唱着有幸曾爱过，让你听懂释然和珍重。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热辣滚烫的川味烟火藏着最热烈的生活态度，不拘小节，畅快自在，一口热辣驱散所有的烦闷，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鲜活又热烈。我们在川味火锅当中感受歌曲里的滚烫和烟火的快乐。
1: 哎，今天哪吃啊？咱
2: 要不就这儿吧，没地儿了，都满了。
1: 哎呦，这火锅啊有点辣吧，你行吗你？笑话，我就不知道话怎么写，说说。

闲烟火的热闹，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的情绪百态。很多时候，成年人习惯掩藏情绪，扛起所有压力和重担，唯有在熟悉的旋律里才能够卸下伪装，释放心底所有的压抑和感慨。一首现场版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让我们在歌声里去感悟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自
16: 测
17: 了，
18: 不少网友反映啊，
19: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也继续和大家用音乐来解锁别样人生。生活总有挑战，前路总有未知，而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拥有奔赴前路的勇气，为了心中的目标，为了眼底的热爱。

烈过后，我们静下心来审视世界和人性。世间万物皆有规律，人心百态各有模样。我们在成长中看清世事，在经历里读懂人生。林宇春的《动物世界》，他以特别独特的视角描摹世事百态和人性纷杂，褪去所有滤镜，看懂取舍和博弈，读懂成长和蜕变。在这首歌里，也许我们可以学会正视生活的复杂与真实。

看透世事纷繁，始终心怀家国赤诚，山河辽阔，岁月安然，我们生在热土，长于华夏，心中永存着对这片土地最炙热的热爱和敬畏。一曲赤诚送山河，一腔热爱敬华夏，由多位歌手联袂演绎的现场版本万江，歌声铿锵真挚，饱含着对万里山河的眷恋，更是对家国盛世的礼赞。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是我们心底最滚烫的信仰与骄傲。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遭遇困顿和抉择，面对遗憾与不甘，总想寻得一个答案，和解过往，坚定前路。歌声里的呐喊与追问，给我个理由，是无数人内心最真实的独白。听懂旋律，也就读懂了自我的挣扎和成长。

放下困顿和迷茫，回望青春岁月，年少的时光永远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纯粹最美好的篇章，热烈勇敢无畏，藏着最干净的初心和梦想。所有人的青春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滚烫记忆，十七岁的我们热烈坦荡，无所畏惧，怀揣着纯粹的期许奔赴未知的远方。全新版本的旋律重返十七岁，温柔复刻年少时光，唤醒藏在岁月里的青春与初心。无论年岁几何，愿我们永远心怀少年的热忱，永远向阳而行。伴随着青春悠扬的旋律，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所有的音乐旅程也就圆满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治愈自己，在生活里永葆热爱。感谢各位全程陪伴和聆听，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吧。太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每周六的上午，我们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视 APP、 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李丽。护理教育是培育具备专业技能与深厚的人文情感的现代护理人才的摇篮。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护理工作涉及到预防、治疗、康复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需要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院校护理教育在培育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的主任肖娟老师做客名师在线，与我们分享以爱为帆、以技为帆护理教育当中的温度与专业力。在这里呢，要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肖娟老师，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主任、护理学专业副教授，荣获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一等奖，石嘴山市骨干教师、石嘴山市职业能力建设项目专家，具备20年职业教育教学与临床护理的双重经验。欢迎肖娟老师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广大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的肖娟。
0: 肖娟老师刚才有介绍到，您是具备了20年的职业教育教学与临床护理的双重经验哈。您是长期的深耕职业院校护理教育的一线，深耕课堂实训，对接临床岗位，培育了一大批的护理学子。那是什么让您始终坚守护理育人的一线，深耕职业护理的教育领域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我从事职业教育这么多年，来源于三个方面给我力量。首先就是护理本身这个岗位它的感召力。我之前就是护理专业，我本身就是护理专业毕业的，然后之前在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护理岗位的深入认知，就是我在临床上一线工作时的真切的所见所闻。在临床工作中，广大的护理工作者没有什么很多轰轰烈烈的举动，他们有的都是在病床前日复一日琐碎的一些繁重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就是如果没有专业技能，过硬的专业技能，为生命托底，是无法就是很从容地面对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面对于焦虑无助的患者及家属，你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以及就是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护理这个职业，它不是单单纯纯就是一份谋生的职业，它是一份直面生命然后守护生命的事业。后来转到职业

0: 院校当老师之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把这一份岗位的职责，这份坚守传递下去，然后培养出更多的护理从业者，这是我最初走向讲台的一个初心。第二重就是我的学生带给我的一个感动，我职业院校的学生，他的这种自我成长长，然后很多职业院校的孩子，其实大家的认知都是有一个非常就是刻板的印象，就认为这学习不成绩不好的孩子才来职业院校去学习，因此就是这种外界的认知让孩子们越来越不自信，比较青涩，你看着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甚至有时候会自卑，认为我在职业院校读书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未来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就是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就认为，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就是一技之长，让他们有安身立命的本领，更重要的是重建他们的一些就是自我认知自我价值，让孩子树立起信心。这样的话，他经过两三年系统的学习，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尤其是经过了实习期返校的那一刻，你看着学生一个个给你分享他们在岗位上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然后也得到了用人单位，比如说给我们分享护士长呀，或者我临床代教老师告诉我，哦，我这些工作完成的怎么怎么样，那时候孩子们的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容，就感觉他们眼睛有光了，所以那个时刻作为老师的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无法替代，所以这也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一重力量吧。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认为是时代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社会老龄化比较加重，我们基层医疗机构以及还有一些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他们都紧缺大批量的护理人才，而我们就是本科院校或者是护理专业的研究生，主要以后他们从事的方向可能就是护理研究，而这些基层机构就需要我们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护理学生去走向这个基层的岗位，来担负起这份社会责任以及时代的责任，所以这份责任也是我一直深耕下去的原因。我会认为我的课堂，我的每一节课都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收好每一节课，然后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然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这是肖娟老师在今天的闽师在线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自己深耕护理教育一线这么多年的一个初心和动力哈。但我相信肖娟老师在一线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人甚至会有一些学护理专业的新生，他们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护理工作的核心就是打打针啊，换换药啊，拼的就是一个熟练度，忽略了人文服务的价值。那肖娟老师，您是如何去精准的定义护理教育当中的温度这两个字的呢？
0: 确实，不光是一些新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护理行业的认知都认为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打针发药，医生说什么我做什么，但是实质上这是护理的基本功，但也不全是护理的基本功。它只是护理技能的操作的一部分。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认知是不够全面的。护理的技能我觉得是护理工作的一个骨架，但是人文温度或者是我们说的护理的职业素养才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和它的本质，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在我们护理职业教育中我们护理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刚才谈到了我们护理教育的温度，我觉得它是有两层含义的。那教育的主题就是教师和老师，所以我认为这个温度就是从这两者来说。首先说到教师方面，那就是教师育人的温度。那老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如果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或者是在学习技能的时候出现了差错，我们就是一味的指责，那学生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以后这种感知力也会传递给他以后的工作之内，那他就会感受到怎样的教育，那他就会把这份冷漠带给他的未来的一些照护对象。所以 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取的。那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本身基础就比较差，参差不齐，教师就要理解、尊重、接纳这些孩子的不足，然后换位思考，这样的话让孩子感受到了理解和尊重，被认可，我觉得也是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的。这样的话也能成就自己，成为一个有温度的老师，然后把这份温度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引导他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说到的我们的学生，我们一直要说我们学生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然后为我们的照护对象提供有温度的服务。那学生就会疑惑，老师，什么，我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个体，是就是有温度的人，那我怎么样？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一直在我们课堂里面提倡的，说一定要看见人，简单听来说是看到人。那我在照顾对象，照顾我的护理对象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了人。其实这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它是有情绪，有恐怖，有恐慌。所以我们在就是从这方面就给学生说，我们不仅要练好技能，我们还要有这种感知力，要随时能体察和理解患者的心理，以及他内心的不安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为患者来着想的话，那你在做任何护理工作的时候都会感同身受，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有共情能力。这样的话，那你从事或者是你开展的任何一项护理工作不仅可以顺利，而且是带有这种真情实感的关怀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面对就是护理工作一定是就是看到需求，然后把我们的护理温度内嵌到每一项护理工作之中。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学生会认为那护理温度是不是就是我说话好一些，态度好一些，然后一味的讨好患者。这块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的温度不是放弃原则，一味的迁就，而是在专业上的尊重和关怀。所以我们开展护理人文教育的时候也说了，不是我们怎样去来说这个漂亮话，而是把尊重生命以及内化成为我们的职业本能。所以技术决定您能不能完成工作，而人文的温度决定您能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也是我们护理职业教育必须牢牢坚守的育人根本。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制成的独特风情。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的主任肖娟老师做客节目，与我们共同分享以爱为舟以技为帆护理教育中的温度与专业力。我觉得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肖老师说的这句话特别好，就是技术决定你能不能完成工作，而人文温度决定你能不能把护理工作做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这种人文的温度具体落实在我们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实训操作的哪些细节当中呢？也请肖老师能不能结合您一线的教学经验，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人文教育，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职业素养教育或者是课堂思政教育。课堂思政教育或者职业素养教育最怕的就是两张皮，老师单独的去开展职业素养的宣讲，或者是单独的开展职业技能的宣讲，他们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然后让学生感受到我从事这个行业学习这个专业，我究竟该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不然我们如果是剥离开来讲的话，学生的侧重点依然关注到那我这个专业知识有没有掌握呢，我这个技能达不达标。我们作为老师呢，就应该把这些职业素养渗透在每一节课中，做到课课有人文，时时见关怀。具体落实在课堂教学中，比如我们以静脉输液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护士的基本功嘛。那我们课堂上就会教学生如何评估血管，如何保证穿刺成功，怎么消毒，怎么固定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技能方面的点。那如何融入这个职业素养，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抛出问题，让学生就是假设躺在病床上的是你，你希望得到怎样的照顾，然后反复穿刺，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你的内心是怎么感受的，引导学生去思考患者此刻他内心的窘迫和不安，
0: 就是做一个换位思考。
1: 对，不是通过长篇大论，就是把学生从一个操作者的视角转变成被照护的视角，让他切身的去体会。还有我们在实训练习的时候，其实还有经常见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同学之间互相扮演患者和
0: 护士的角色。
1: 对，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来感受我有没有被关注到，有没有被真正的关注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通过这些感受就引发学生，他就在思考我究竟需要怎样的护士来提供怎样的护理服务。这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学生就会有自己的认知。还有老师还可以通过分享一些临床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在岗位上遇到一些年龄大的

0: 患者。那随着人体机能的衰退，他势必出现行动不便、听力视力的下降。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有耐心给他细致的去讲解清楚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取得配合，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开展护理工作。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课上的这些点点滴滴，然后让学生认知到，哦，原来带着职业素养，带着这些所谓的同理心，带着人文关爱，这样的护理工作才能顺利的落地。就是像之前刚刚说到的，书本教会了这个工作怎么做，但是这个职业素养或者是思政教育是教会我这个工作如何在岗位中落地。然后所以我们课堂的这种人文教育不是多么宏大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些举动，就是我们日常教学的一点小点点滴滴，然后让学生通过换位思考、切身体会，教师呢从育人的根本出发，一直始终牢记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技并修、有温度的现代护理人。所以就是始终把培养学生尊重生命、体恤他人的这种意识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1: 嗯，就是这种人文素养的培养，它并不是在我们课堂上面的那一时，而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培养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哪怕未来在走入到工作岗位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其实肖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回忆，就是人嘛，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偶尔进医院哈，我就在想，我真的是从小到大所遇到的这些护士，每一个都很善良，医生也很好，护士也很好。前段时间有看过一个就是医生题材的电视剧哈，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护士会比医生可能更早、更第一线的知道患者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患者就是要通过护士的这样的一些鼓励，哪怕一个微笑哈啊一句鼓励，就会觉得哎呦，我现在生的这个病啊，这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把主题定为以爱为舟，以技为帆，因为二者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也请肖老师再结合您教学经历和临床的调研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个真实的学生成长的案例吧，也向大家来诠释一下护理温度与专业能力是如何相互成就的。肖老师，
0: 好的，我们刚说到的，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护理温度和我们的专业能力确实是相辅相成，它互为成就的。我大概是应该几年前带过一个中职的护理的学生，一个女娃娃，就是。刚开始关注他的什么，就是在实训练习课上，我们刚刚说了，学生之间都是互相练习嘛，小组练习，让我们关注到他，让老师关注到他的点，就是他对于他的同学扮演的这个患者，就是他会时时刻刻顾及对方的感受，会问同学，就是因为同学之间比较熟悉嘛，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认为越熟悉的人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意一些，
1: 就忽略他，
0: 对，忽略他。可是他对于学生，他对于他同学就是非常关注，你比如说练习穿刺的时候，我时不时的一定要看看同学，看从他的面部表情、他的一些微小的动作来感受我是否我的操作给他带来了不适。如果给同学进行体格检查的时候，比如说搓一搓手，其实带着温度，然后注意遮挡、保护隐私，
1: 是
0: 像这些一些小的举动就很亮眼，
1: 很让人温暖，
0: 对，让老师一下子就关注到他了。后面就是系统的学习之后技能，我们课上是对这个学生的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关怀是很肯定的，然后也一直鼓励他，不仅这是你自带的一种善意，对人的关爱，所以很适合这个岗位，然后也鼓励他一定要勤练技能。后来下了临床之后，就是他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因为比如说轮转到医院内科的时候，内科我们都知道老年病人偏多，然后都是一些慢性病，所以他这份善意和他真实的关怀就很快的得到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一般实习生刚到入岗位的

0: 后这个孩子在大赛中也果然获得了一等奖。这样的话，根据他获奖的这个取得的荣誉，最后是免试进入了医科大学，也就是圆了他的一个大学梦，成为我们那一届学生就是都人人羡慕的对象。
1: 真好。
0: 所以从这个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想在岗位上走得更远，一定就是把这个落地，就像很好的说明了，有爱无计，即使满怀善意却没有能力减轻患者的痛苦，有计无爱，护理工作呢就会沦为冰冷的流水线操作，失去护理职业的内核。因此职业素养为专业技能赋予价值，而专业技能呢让职业素养得以落地，所以也是我们护理教育中始终坚持德技并修的底层逻辑。
1: 嗯，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走上护理岗位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肖老师口中德技并修的护理人才。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简短的半点广告，之后名师在线精彩继续呈现。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6: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8: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

0: 咱把空调开开吧。
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0: 哦，行，这就吧。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着，
2: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那是为什么？
10: 为什么章鱼那么多柔软的触手却不会打结呢？吃过章鱼的同学都知道，他们的触手上排列着几百个吸力超强的吸盘，那么他们会不会被自己的吸盘吸住或者缠绕打结呢？先说答案，肯定不会的。章鱼这种软体动物的模样总是让人有一种错觉，圆鼓鼓的头，触角就是腿，但实际上看起来是脑袋的部位，其实大部分都是章鱼的躯干，头的部分只有眼睛周围的一小块区域。章鱼有着超强的大脑、蓝色的血液以及三颗心脏，另外还有八根半独立运行的触手，这八根触手排列着数百个拥有强力吸附能力的吸盘，以至于总让人担心它会不会把自己给吸住绕进去。研究发现，章鱼的皮肤可以释放一种自身独有的化学信号，而它们触手上的吸盘能获取到这些信息，从而知道这是自己的手，这样它就会刻意避免吸盘吸附到自己的身体，也就不会打结了。假如你丢给章鱼一条断臂，这条断臂如果是它自己的，它是不会去触碰的，但如果这条断臂是其他章鱼的，那就先吃为敬了。所以说，每条章鱼的皮肤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化学信号，是它们判断自己和食物区别的重要依据。另外，章鱼的触手不完全由大脑控制，它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很多情况下它都可以绕过大脑直接启动动作。有很多时候章鱼的脑子都不知道爪子这会儿在干嘛，也是够特立独行的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吗？
1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的上午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视 APP、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丽。护理教育是培养具备专业技能与深厚人文情感的现代护理人才的摇篮。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护理工作涉及到了预防、治疗、康复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这就需要我们的护理人员具备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职业院校护理教育在培养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主任肖娟老师做客《名师在线》，与我们分享以爱为舟、以技为帆护理教育中的温度与专业力。我们直播继续。新时代的智慧护理、精准护理、专科护理是快速的普及。现代护理呢，其实早已经告别了那种传统的基础辅助工作哈，像专业化、精细化的要求也是大幅提升的。那有着20多年护理相关教育以及护理一线工作的肖娟老师，在您看来，当代护理核心专业力它又包含了哪些关键的维度呢？您分析。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时代在发展，护理岗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大众的印象里，护士就是医嘱的执行者，但是今天随着智慧设备或者是数字化的一些工具大量的走进了我们的临床，走进了病房，专科呢它的细分也是越来越细，出现了现在的所谓老年护理、康复护理、安宁疗养等等，这些不断的多元化的发展，护士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执行一种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健康照护主体。因此我认为专业的核心能力包含第一就是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能力，这就是所谓专业能力的底座。无论设备如何的迭代，但不能完全替代我们护士的双手。那一旦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应急抢救场景，我们依然需要护士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开展应急照护处置。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基本功变牢，脱离了这个，那后续一切工作谈起来都是以空中楼阁。第二个就是要有岗位的思辨能力，也可以说是临床思维能力，这也是现代护理区别于传统护理的关键点。我们传统护理呢，就是医生下达什么样的指令，我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而现在呢，要求我们护士具备独立的观察、评估以及风险辨识能力。在整个护理照护过程中，我们要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捕捉潜在的风险，并且及时给予正确的反馈处置。同样的病，在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上面就有不同的表现，那我们提供的照护对象也是个体化的，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要具备临床思维。再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因为医疗护理服务的它的对象是人，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来开展给患者开展健康教育，讲解疾病的知识、康复知识，当然还要进行心理疏导、情绪安抚，甚至还要处理一些互换的矛盾。这样的话，你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你就要选择非常适配的一种沟通方式。最后我觉得还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然后数字应用已经走入了这个行业，那包括这个行业它的一些新设备， 也就是持续的在更新，包括这个行业它的边界也在不断的多元化的发展。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社区护理，除了临床护理之外，还有社区护理呀、养老护理啊、居家护理等等等等，都需要我们护士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工作。因此我觉得要始终保持着这种学习的意识，来拓宽和拓广自己的职业边界。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学习了护理，我就要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事护理专业的话，就像刚才肖娟老师给大家分析的，你需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实操能力、思辨能力，还有沟通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意识。对，这四个维度就构成了我们当代护理人的一个完整的专业能力哈。
1: 是的。
0: 那只

0: 职业院校护理的学生，他们如何在学校期间就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心专业的竞争力，去适配未来临床岗位的要求呢？肖老师。
1: 其实这个问题就也就是依然围绕着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专业核心能力。那作为学生，要及早的明确这些专业，既然从事这个专业，就要及早的明确这些专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那在学校期间，就要有目标的去分层搭建，把在校的学习和岗位的需求提前对齐，提前适配。那首先在校期间，你就要练就夯实的一些基本功，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刚对于就那个不全面的认知里面，打针发药打那
0: 发药啊，打针
1: 这
0: 些很基本的工作，
1: 这些很基本的工作。
0: 嗯，
1: 但是不能简单停留在把它做完，那我们就要去追求怎么做规范，怎么做安全，就要严格的按照岗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手法，只要规范这个流程。这样的话，有了这种最起码的夯实的基本功，你才能走进这个岗位。再然后就是建立主动性，就是对于护理的学生来说，你要跳出这种思维，就是我只执行医嘱，我是医生的一个附属。在岗位上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啊，他刚刚一直在说，我们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的，因为守护在病床前的患者，护理是第一人，你要比甚至比医生还要更早的体察到患者疾病的发展、迁徙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当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要多问一句。为什么会出在这个患者身上会出现同样的病症，而出现了不同的症状，就是多了解一些，这样的话慢慢这种主动的意识、主动的思维就建立起来了。还有就是我们职业素养在校期间就要慢慢的通过实操练习中，这种宣教能力、沟通能力都是需要慢慢的打磨出来的。把学会怎样有效的沟通，把自己的这种关爱呀、细致、共情融入到每一次练习，打磨出属于自己的独有的职业素养。还有最后就是要提升适应能力嘛，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时代在发展，对于护理工作者他的岗位能力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就是在校期间不仅是要学习就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可能一些信息化的课程也是要提前的就去接触、去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去了走进岗位才能去接触到这些智能设备，才能不畏惧，然后适应我们所谓的数字化的工作模式。所以我觉得就是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5: 名师在线，我们直播继续。在上一小节呢，肖娟老师是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作为学生如何在学校期间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核心专业竞争力，适配临床岗位的一些要求哈。那肖娟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下小总结呢？
6: 哦，好的，其实就是结合之前我们提到的几个方面，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校期间练就夯实的基本功，建立主动性、主动性思维，同时打磨自己的职业素养，以及提升适应这个时代的能力。这样的话，就让自己拥有了这个专业或者是这个岗位的竞争力和适应力，那毕业之后才能从容的应对，适配岗位。
5: 嗯，我们继续再说到了一线哈，护理教育它讲究的是传承和创新，就是有点传帮带哈。咱们老一辈的护理人呢，是坚守医者仁心、扎实实操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的护理教育则是融入了信息化、智慧化、素养化的新理念。那肖老师，在您看来，无论教学模式如何的创新迭代，护理教育必须要坚守的一个核心本质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同学们怎么去正确的理解所要从事的护理专业呢？
6: 是的，就是作为教师必须持有勤学笃行、求实创创新的躬耕态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广大教师成长指明方向，也是对于教育事业发展提出来的实践要求。因此，教学改革、教学模段式的不断创新，就是推动了我们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教育模式不管如何迭代创新，我们护理教育必须坚守的核心本质，首先就要坚守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担当。就是所谓护理技术，所有的教学模式创新，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是患者的生命健康。与虚拟的设备可以虚拟一些比如说高难度的场景，可以虚拟万千病例案例，可是它没有办法去模拟出真实患者的那种痛苦、恐慌，甚至对于生命的尊严等等这些。信息化的一些设备呢，也只是仅仅是一些训练手段，不能替代我们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教会学生各项技能，前提一定是教会学生敬畏生命，懂得每一个操作背后是连接着的患者的安全，连接着患者关乎生命的责任。再就是我们要必须坚守的就是德技并修、技能向善。护理教育从来不是单纯的一个职业技能培训，我们不仅仅是要培养出会操作的技能人员，我们培训的是守护生命的白衣从业者。技术呢是一把双刃剑，本领越强责任就越大，所有的专业技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职业道养之上。老一辈的护理前辈们条件简陋，但依然守住了医者仁心，踏踏实实的在照护患者。那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好的教学条件，所以这份德技并修的内核是我们必须代代传承下去的。基于这样的教育本质，我们也要帮助学生破解这个职业或者是社会的偏见，建立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个正确的理解。首先明白，就是我们护理不是医疗的附属岗位，它是一个独立的，在护理团队中是独立而不可替代的一个专业岗位。 护士是患者病情变化最直接的观察者，是健康照护的实施者，是健康知识的教育者。其次，要客观地告诉学生，护理这份职业它有高光，但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琐碎，很少有轰轰烈烈的时刻，大多工作都是日复一日的床旁照护。这份职业肯定有辛苦啊，有夜班压力，还有很多很多的委屈，但是它也有独一份的责任价值，那就是我们减轻了痛苦，守护了生命。
5: 的确，就是这些简单易落地适配职校学情的教学方法和一些课堂的小技巧，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学们更快成长的。那新时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调心有大我，立德树人，守正育人，因材施教。那当下呢，护理课堂信息化智慧化，在肖老师您看来哈，立足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新时代护理课堂它真正的创新应该扎根在哪里？那我们又该如何去依托科学的课堂教学设计，将技术赋能、技能培养与立德树人、人文育人去做一个深度的融合，真正的实现技术强基、人文铸魂的双重体制，培育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护理匠人呢？肖老师。
6: 好的，谢谢主任提问。现在很多的课堂就是出现了，就是追求创新，出现了一些形式化的创新，就简单的来说就是为技术而技术。看上去课堂非常的热闹，也设备也非常的现代化，但是这些智能化的教具或者是设备仅仅用于了展示，学生实际就是动手练习的时间就会被大大的压缩。这样的话，课堂就是学生的实操能力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去训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屏蔽掉的形式化的创新。护理教育课堂的创新，我认为有两个扎根，第一个就是要扎根我们临床岗位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要扎根学生真实的成长。所有信息化的手段以及课堂革命，最终它的评判标准都不是说这个课堂好不好看，而是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否真正学到了本领，走出校园他是否能适配岗位的需求。
5: 对，
6: 技术是服务育人的工具，绝对不是我们课堂追求的目标。当然依托于技术也可以赋能教学，那既然要做到赋能教学，我们就要用好智慧化工具，回归技能训练的本位。比如说我们用虚拟仿真的这个系统或工具来模拟一些在现实中风险比较高、比较难复刻的这种应急病例的演练、这样的话弥补了我们传统就是实训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们就是说的虚拟仿真不能替代，但它也是可以赋能的。那通过模拟训练之后，再让学生回到实训时去动手操作，这样的话它就是强化了他的职业技能。第二就是我们要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我们教学设计的全过程，拒绝独立的宣讲。生命教育、责任教育在操作训练、案例讨论、情景演练中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我们使用了虚拟仿真训练的，就是同时我们植入了一些德育的思考，不只是在训练患者抢救的这个流程，而是同步引导学生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建立这种抢救时间的意识。第三就是落实因材施教，践行教育家精神。职业院校的学生学习的基础动手能力的就是参差不齐，我们一些智慧化的设备可以就是达到分层次教学，我们给学生设定不一样的场景，展开分层教学，不搞一刀切，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学生的差异，然后不放弃基础差的孩子，发掘孩子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第四个就是我们教师本身要做好言传身教，那你再好的教学设计都替代不了教师本身的示范。我们老师对待教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学生要足够的尊重，以及对待案例当中这种生命的敬畏，都会潜移默化的感染学生。所以把立德树人写在教案上， 就是体现在教师的一言一行里面。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师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精辟概括，落实到我们职业院校护理教师的身上，我觉得就是心怀基础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立足于基层人才的培养，守住我们护理教育的核心底色，同时尊重职业院校基础参差不齐的一个现实，接纳学生的差异性，注重职业素养的教育，培养一批下得去基层、留得住岗位、干得出实际、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护理匠人，这是我们职业护理教育响应教育家精神最真实的一个最实在的体现。
5: 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肖老师的精彩分享，技精于勤不负所学，仁爱于心不负白衣。护理职业是精准严谨的技术岗位，更是温暖治愈的人文事业。正是无数像肖老师一样的执教护理教师，以匠心育人，以初心赋能，为医疗卫生行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温度、有技能、有担当的新时代护理人才。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肖娟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以多年深耕执教护理一线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娓娓道来护理教育的初心、温度和坚守。这里是名师在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锁定关注，我是李丽，名师在线，我们下期见。
4: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5: 1061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8月27号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长较快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2位数。
9: 记者2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了做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动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记者从去哪儿网旅游了解到，今年国庆呢将迎来近3年价格的最友好开场。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平台机票的价格均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迎春等地仅需300多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此外，9月28号至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市民乐于请三休十三，迎接超长的假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4号的14点开始至27号，全区大部出现了降雨。全区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出现在迎春市的西下区宁华路街道黄杨滩防洪所，是80.9毫米，迎春站累计降雨量呢是59.1毫米。连日来，迎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凤区分局对辖区流通领域充电宝经营开展了专项整治。此次专项整治重点覆盖辖区商超、数码产品专营店以及校园周边文具店等充电宝销售集中区域。同时提醒消费者，选购充电宝时呢，建议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或渠道授权的电商渠道，注意核对机身3C 标识、厂名、厂址及合格证明。自2026年3月1号起呢，新货认证的充电宝还应标注3C 追溯2维码。如果发现销售无认证或伪造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可以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3: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是不是生病了？
7: 没有，
6: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7: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6: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7: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8: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14: 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5: 哦，行行行，这就吧。
16: 好好，爸，知道了。
1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
9: 人着急的哟。
3: 咦，这趟可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5: 哎呦，哎，等等，
17: 痒死了。
1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7: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新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9: 欢迎光临，请点餐。
1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9: 欢迎光临。
1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3: 我有很多钱呢。
2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2: 没头脑，快醒醒，
2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3: 凉碗面。
19: 不再加点？
2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4: 非法卫星电视。

0: 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北京时间的11:2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我是小慧。8月24号就出伏了哈，这也就意味着三伏天呢已经正式结束了，炎热渐消，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凉爽。这两天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已经体会到了哈这个出伏之后的凉爽的感觉了。今天呢天气放晴了啊，又是周末，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会选择出游了。那其实啊，从这个出伏到秋分的大约30天的时间啊，是一年当中呢由夏入秋的关键调养期。这段时间呢气温波动大，秋老虎呢会伺机反扑，身体啊也正经历着从夏散到秋收的一个转换，稍微有不慎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小慧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出伏之后的这段日子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安稳的度过呢？男人首先呢要懂得出伏的养生逻辑啊，要先明白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呢，这个伏呢就是藏起来的意思。三伏之说呢源于史记，伏者隐伏必胜暑也。汉书呢也曾经啊注释过，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古人呢对于伏啊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啊是阴气出生却被旺盛的阳气逼迫，只能够伏藏于地下。还有一种说法啊是说这个秋天属金，金气呢将要升起，却被暑热压着，潜伏待出，所以呢有秋后一伏这样的说法。出伏之后啊，其实大家会发现气候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气温呢波动大而频繁，可能中午啊您还在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的时候就需要盖一床被子保暖了。身体最怕的其实就是这种一冷一热了，常常伴有这个秋老虎啊。这个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这个秋天，虽然说已经出伏立秋了，但是呢天气突然间有那么几天会非常的燥热闷热。其实这个出伏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期回热的天气，气温呢甚至会回升到35摄氏度以上，就被大家误认为哦，原来夏天还没有走，但实际上啊已经到了秋天了。民间呢在这段时间会形成不少的生活习惯哈，比如说什么贴秋膘呀、吃饺子，核心呢都是围绕着防暑润燥、调整作息展开的。这个时候呢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秋乏和秋燥了，还有呢温差带来的心脑血管的风险。那刚才呢跟随小慧了解了气候的变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身体内部在这个时间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出伏前后呢，人体啊至少会经历着三重转换。首先第一重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啊，人体的正气还没有恢复。俗话说嘛，夏日无病三分虚，哪怕夏天没生病，身体呢也处在一个相对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会出现

0: 有秀，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这
10: 个
11: 不少网友反映呀，
12: 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餐饭，一杯茶，满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

0: 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北京时间的11: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我是小慧。在刚才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一直跟大家在聊啊，我们这个8月24号呢已经出伏了啊，这就意味着三伏天呢已经结束了，炎热渐消，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爽了。大家呢这两天也是明显的感觉到了哈，这个气候呢不是那么的炎热和闷热了。但是呢在三伏出伏之后啊，我们的身体呢也经历着夏散到秋收的一个转换，所以说啊在养生方面啊一定要牢记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出伏的时候啊，您的身体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只有理解了气候哈、啊，才能够关注到我们身体内部的变化。刚才呢，我们是提到了哈、啊，这个正气啊，胃腹，夏日无病三分虚。最近有没有朋友啊，觉得这个咽喉肿痛、口干舌燥、上呼吸道明显的不舒服呢？其实啊，这个表现呢，就是正气不足，邪燥趁虚而入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温差的刺激了。出伏到秋分这一个多月呢，是一年当中啊，气温波动最大最频繁的一个时间段，一冷一热之间呢，血管剧烈的收缩和扩张，受影响最明显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了。这段时间呢，中风、心梗和脑梗的发生率会相对较高，所以说哈、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增强养生防病的意识啊，这不是小题大做。还有啊，就是这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曾说过，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出伏啊，正是夏三月向秋三月交接的关口，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翻秀啊，向这个荣平交接的关口。身体的内部呢，同时发生着几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第一件啊，就是阳气由外散转为了内收，出汗减少，胃气呢开始向内收束，体表腠理啊渐渐闭合，这是在为冬季封藏做好准备。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肺气当令，燥气渐生。秋应肺，肺呢是焦脏啊，这个燥邪呢是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所以说呢口鼻咽喉最先感到干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湿邪未尽，脾胃负担仍然很重。长夏的湿气呢还没有完全消退，人体内的湿邪啊没有散尽，那么脾胃的运化负担没有减轻。但是啊这个时候秋凉已经到了，所以说啊出伏前后是湿燥凉三气转换的窗口期，湿而未尽，燥渐起，凉早到，那这三者交叠啊，对于我们的肺部和脾胃啊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接下来的三防三调就是针对这个窗口期而设计的。哪三防呢？三防啊是出伏后呢最基础的防护，针对的就是这一时间段啊最突出的三个健康威胁：燥、凉和乏。黄帝内经有言，燥盛则干啊，秋季呢燥气当令，最容易伤肺。那今年下半年呢燥经偏盛，润燥呢就更应该提前了，千万不要等到您已经口干咽痛了才想起补水润肺。您可以呢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像银耳、百合、雪梨、莲藕啊、山药、芝麻、蜂蜜以及冬瓜、萝卜、海带、蘑菇还有木耳和芹菜等等。这些食物啊它不仅能够滋阴润燥，其中呢不少还有稳定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同时呢还有防凉了啊，一定要记得护好您身体的三处。虽然我们常常说呢春捂秋冻啊，但是对于中老年人的体质偏虚的人来说啊，这个出伏之后呢早晚的天气呢转凉的时候啊，您最好穿上长袖的薄外套，主动的缩小温差，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要护好三个身体部位，首先呢是肚脐啊，这个腹部呢表皮较薄，寒气容易穿透，护好您的肚脐就是防止凉气直入中焦。出伏之后呢夜间的温差加大，睡觉啊一定要盖好您的腹部。还有我们的后颈大椎，这个大椎呢是阳气汇聚之处，也是风邪最容易入侵的关口，护好后颈就是防风。还有我们的这个足底涌泉啊，寒从脚下起，涌泉穴呢是肾经起点，足部受凉呢会引发寒气上行，护好双脚就是防寒从下起。那这三处啊都是血管丰富的啊，这个秋凉的刺激会促使血管呢急剧的收缩，引发危险。出门呢记得备一件薄外套啊，夜间睡觉呢关好门窗，腹部呢用薄被子 盖上，这都是非常简单又有效的防凉措施。同时啊，这个秋乏呢最近也来袭了，很多朋友会不会觉得有些困倦，精神不好呢？这其实就是阳气内收的正常生理反应啊，不必过度的焦虑。如果中午有条件呢，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小憩20到30分钟，养足精神，但是您也别睡太久了，否则可能越睡越困，反而会打乱您的作息节奏。三防是被动防守，那三调就是主动调养啦。您可以呢从饮食、作息、情志三个方面啊，帮身体呢顺利的完成夏秋转换。首先当然就是调饮食啦。今年的饮食呢调摄的重点就是润燥和化湿兼具啊。那首先呢一定要减辛增酸，少吃一些辣椒、生姜、大葱、大蒜啊、烧烤这些腥味的食物。腥味呢具有发散作用啊，容易呢耗气伤阴。多吃一些酸甘化阴之品，像山楂、乌梅、葡萄、酸枣、柠檬、猕猴桃，这些酸味食物啊都能够收敛肺气，生津润燥。同时呢还要记得啊，润肺防燥，您可以吃一些百合、银耳、雪梨、莲藕、山药、芝麻这些润肺的佳品。同时呢一定要记得清化于湿啊，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这些都有助于去湿，但是要注意啊，这个出伏之后呢不宜通过发汗来去湿，而应当呢以健脾运湿为主。阳气开始内收了，发汗太多啊，当然会耗损您的阳气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小慧了，说那我这贴秋膘可不可以马上开始啊？这个脾胃啊刚从长夏湿困当中缓过来，所以说啊是不适宜马上去吃大鱼大肉的。建议大家呢还是先清淡一段时间，再循序渐进的去进补。尤其要注意啊，这个平时高脂肪、高蛋白摄入较多的朋友，还有呢肥胖、营养过剩、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症、高血压的人群，就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啦。再来说一说作息吧。这个《黄帝内经》说啊，这个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啊，出伏后呢很容易秋乏，缓解的关键当然就是睡得早一点了。建议大家呢这个较夏季呢增加1个小时左右的睡眠，一般情况下呢晚上的10点您就应该上床睡觉了。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2点3点啊是我们人体的最佳睡眠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段，您的睡眠质量啊就会大打折扣。那午间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小小的休息半个小时左右，也不要贪睡哈，烦恼三千不如淡然一笑，万千养生不如好好睡觉嘛。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调节心情吧。这个要知道哈，有的时候呢心神消耗的气血呢是比身体劳作的会更多，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听一些平和舒缓的音乐。早晨起来呢做一做扩胸啊、伸懒腰这些动作啊，舒展您的胸部啊，宣发肺气，把心情照顾好，就可以让烦恼随风飘走啦。出伏之后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的调养啊。那到底您还知道夏秋之交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也可以呢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记者昨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目前，我国已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实施统一的国家标准、认证规则、认证目录和认证标志，实现有机产品一品一码全链条信息可追溯。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止今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

0: 日益白热化，算力要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规模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宁夏食品监测研究院等十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宁夏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增至51家，在站研究人员增至185名。近两年来，全区博士后进站人数年均增幅跃升至 40%， 加速撬动产业升级。连日来，迎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凤区分局对辖区流通领域充电宝经营开展了专项整治。此次专项整治重点覆盖辖区商超、数码产品专营店及校园周边文具店等充电宝销售集中区域。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是不是生病了？
8: 没有，
7: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8: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7: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8: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迎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迎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了。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北京时间的12:1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我是小慧。最近啊，小慧购入了一个神器啊，相信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有些朋友家里面应该也是有这个神器的，尤其是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都是必备的，就是筋膜枪啊。但是呢，这个筋膜枪啊，使用起来呢可能挺舒服啊，尤其你腰酸背痛啊，顺手抄起这个筋膜枪，突突突几下子，脖子就会变得好了很多啊，也不会很难受了。但是呢，这看似稀松平常的一种方式啊，实则呢却暗藏着门道啊。这个筋膜枪啊，它可不是哪里疼打哪里啊，而且呢，有些朋友喜欢按摩，按摩也是一样的，什么按摩推拿啊，也并不是所谓的按按脖子就能够舒服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啊一个新闻。前不久呢，一则筋膜枪导致严重视力损害的这个病例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这个患者呢是一名38岁的女性，因为长期头痛啊，就反复的用筋膜枪呢敲击她左侧的太阳穴，还有眼周的一些部位，后来呢甚至直接啊敲了自己的眼球。几周后呢，他的左眼视力就明显的下降了，结果被诊断为了外伤性白内障。两个月之后呢，就一度啊只剩下光感了。这个病例呢虽然极端，但是背后的误区并不少见啊。肩膀呢虽然打一打，腰疼啊打一打，头疼呢也想打一打，筋膜枪啊慢慢就变成了哪里不舒服就往哪里招呼的工具啊，叫筋膜枪，但是实际上它未必是冲着筋膜去的呀。筋膜枪呢是我们习惯的叫法，在医学研究当中啊，筋膜枪呢它更被常称为是叩击按摩器。原理呢并不复杂，就是枪头啊快速往复，把机械刺激传到肌肉等软组织模拟按摩中的叩击，所以说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带偏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打散筋膜的机器，更不意味着摸到结块啊就应该把它打碎。您要记住一句话，筋膜枪呢主要是用来放松肌肉的，不是用来追着疼痛治病的。那有了这句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筋膜枪啊，这个有用，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啊。研究发明啊，短时间使用之后呢，一些人的肌肉紧绷感会减轻，那么关节活动和柔韧性也可能会暂时改变。但是啊，这个今年呢，有一项汇总了12项临床研究的这个发现啊，筋膜枪呢并没有显示能够明确加快运动后肌肉酸痛的消失，或者让最大肌力恢复得更快。所以说，松了和治好了它是两回事儿，舒服了不等于组织修好了，暂时不疼也不等于治病好了。它呢可以放松的工具，但是不能够自动的升级为所谓的治疗仪。机器有标准啊，就不代表人体就有了说明书。而且呢，在今年的8月1日呢，我国的新版按摩器具安全国家标准就正式实施了。所以说啊，这个筋膜枪呢完全没有标准并不准确。机器呢有安全标准，不等于人体就有使用的处方。哪里能打，哪里不能打，多大力打，多久，什么人不适合，这些问题啊并不是一个家电安全标准就能够全部回答的。尤其你要改掉一个直觉，疼在哪里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适合按摩。疼痛呢可以来自肌肉，也可以呢来自于神经、关节和血管等结构。疼痛呢是身体发来的信息，不是筋膜枪的靶心。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会用，记住啊，轻、短、低、动啊，就是从低档开始，不追求大力出奇迹。枪头呢稳定贴在肌肉，有舒服的震动和叩击感就可以了，不追求压得深、打得疼。短呢就是一个肌肉区域，先用几十秒，反复观察，不要长时间的去轰炸同一个点位。动就是在较宽厚的肌肉上缓缓的移动，不要盯住最疼的地方去反复的冲击。一句话，就像扫地一样扫过肌肉，不要像钉钉子一样盯着痛点去打。

0: 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3: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

0: 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5: 北京时间的12:36，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我是小慧。愉快而充实的假期呢即将结束了哈，这个大中小学生呢也即将返回美丽的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了。今天呢小慧上班的路上就看到哈，有一些学校呢已经开始报到了啊，那下周一呢就要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了。暑假有多快乐，开学前补作业就有多狠。想问一下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学生朋友们啊，这个假期的作业补完了吗？其实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夏末初秋之际啊，天气呢依然还是很炎热的，当然也是很多传染疾病啊，包括溺水等意外风险相对较高的一个时期。那为了保障同学们能够健康安全顺利的适应新学期的节奏哈，下面的时间呢小慧要给出一份开学健康的温馨提示了。首先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调整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了哈，逐步呢调整假期可能紊乱的生物钟，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呢就建议10小时了啊，那初中生呢9个小时，高中生学业比较重哈，就8小时左右了。那睡前呢一定要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同时呢当然营养啊，这个膳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三餐规律，定时定量，增加蔬菜水果。

果的摄入，保证蛋白质啊，像这个鱼、禽、蛋、奶、豆类的供应。注意啊，这个暑假之后啊，肠胃的适应，避免暴饮暴食，少吃油腻、煎炸、过甜的食物和冷饮。那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协助孩子制定一份健康的饮食计划。再一个呢，就是建议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定要科学锻炼，增强体质，在早晨或者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段呢，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你可以呢选择慢跑、跳绳、球类等等啊，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量。一定要建议大家呢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剧烈运动，谨防中暑或者是运动的损伤，保证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哈，接触自然光，有助于视力保护和身心健康。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了，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啊，外出呢佩戴遮阳帽、太阳镜，使用防晒霜，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的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淡盐水，避免一次性大量的饮用冰水。那进入有空调的教室或者公共场所啊，一定要注意温度过度啊，避免呢温差过大引发的不舒适感。在这呢，还是希望孩子们啊，这个暑假结束了，面对开学，可能呢你会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不适应的这个情绪啊，这都是正常的。你呢可以主动的进行心理调试，接纳情绪的变化啊。再一个啊，这两天呢就可以提前的整理一下学习用品了，回顾上学期的知识，制定一份详细的新学期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增加对新学期的期待感。那学习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压力哈，一定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健康宣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听歌啊、阅读啊、和朋友聊天啊、深呼吸放松等等都可以。再一个呢，就是遇到困扰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动的和你信任的老师、家长、同学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进行沟通，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小辉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多和同学啊分享暑假的见闻和收获，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以开放友善的心态呢融入新学期的班集体当中，遇到分歧呢保持冷静，尝试换位思考，用沟通来化解矛盾，共同营造和和谐融洽的班级氛围。总之啊，希望同学们在暑假的尾声及时的调整你的身心状态，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和安全防范，以最佳的精神面貌和健康的体魄迎接新学期的挑战。那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关注孩子这个时候的身心变化了，我们和学校携手共同为孩子啊新学期的健康安全和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伴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李宇春的《千年游》，要结束我们今天1061乐享生活节目假日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聆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9: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5: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碧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八集，
7: 母亲扬起脸来望着那只南洋桥岭赠送的鹦鹉，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他是秀州城了。
8: 哎，你不去也好，那就让老八弟去，
7: 他帮我们这么多，也该让他散散心发点财了。母亲一下扭过头来，我曾无数次在他面前故意提及巴斯蒂安的名字，但他看我的目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醒目。我的母亲虽然已年近半百，可是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似乎岁月在她的身上增添的只是风雨与绰约的风姿。我一想到的是巴斯蒂安的爱情默默滋润着的，我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恶毒。妈，我这可是都为你们好。母亲一言不发，等我离开后才气得浑身发抖，抓过桌子上的茶盏砸向了那只鹦鹉。从不骂人的他狠狠地喊了一嗓子，
1: 畜生。
7: 鹦鹉扑棱着翅膀在屋里飞了一圈之后，叫出一连串的畜生，又落回到他那个紫檀的架子上。我母亲是绝不会想到，完全出于好奇之心，我曾经在一次行军的途中把巴斯蒂安拉进了一家澡堂，让他脱光衣服跟我一起躺在那个臭烘烘的浴池里。当时面对他裤裆里的玩意儿，我已经想

0: 有朝一日，我要把它像嫪毐一样五马分尸。可我不是秦始皇，而且我还知道，让他活着是对我母亲最好的回报。我曾向董秀兰的在天之灵起过誓，我会让这个法国人成为我母亲终身的伴侣，不管世人的流言蜚语说得多么的肮脏与下流，只要他们不在乎，我就不会在乎。这是儿子必须为母亲做的事。目送母亲登船前往上海的那天，我在心里想，他一定后悔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但他最终会感激我这个儿子。我对站在身边的巴斯蒂安文绉绉地吟了句李义山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巴斯蒂安却深感欣慰地说，他该回国了，他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而感到高兴。他由衷地说，坤少爷长大了，你将成为我一生的骄傲与荣耀，那让你回去，我不成过河拆桥了吗？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巴斯蒂安眯起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我只是笑了笑，伸手拍了拍那宽阔的肩膀，以示我的信任与倚重。现在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我强加于他们的压力，尤其是秀州城里的那些文官。我随时可以让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变得噩梦缠身。我用武力压制文官们，让他们服服帖帖，一心一意地为我聚敛财富，再用这些资金呢来充实军队。我要让每个将士都能体会到我爱兵如子的心情，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我。许多深夜我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越觉得自己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我怎么会这么的聪明与有才干呢？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而且还日益地受到了底层百姓们的拥护。他们就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每天都盼着我一道接着一道的签发政令，去查抄那些不法的奸商们。看着有钱人一个接一个的倒霉下去，他们是那么的欢欣鼓舞啊。我对宝山说，宝山认真地回应我，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民意啊，这也是一场革命。哎呀，你看看知识分子啊，就是善于把上不了台面的事情说得光明正大，说得轰轰烈烈。然而宝山还是感到了不安。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对我说，他们已经快把秀州城里的奸商都抓光了，再抓下去只能是去抓街上的小贩了。那你就去做全省的清查专员啊，奸商怎么可能抓得光呢？上行下效啊，各地的监狱里都已经塞满了奸商，就剩最后一个了。我一下子有了种怅然若失之感，愣了半晌。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此人是秀州城里最两袖清风的一个，既没有产业，更无妻儿，每天都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亚历士神父不光是父亲生前最信赖的人，在许多方面他还是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的启蒙者，是他第一个让我从阴影里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手缔造了我们的对外关系。秀州城里的许多领事馆与洋行都是在他的奔走之下设立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就是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种存在。于是我对宝山下令说，这件事儿，你去把它办妥。大半年过去了，宝山却迟迟没有做。眼看着乌油江南岸的建设就要动工，各国的商人一批批被亚历士神父召集而来， 各式各样的建筑方案最终汇聚到我这里。为此，我让人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来堆放这些蓝图与模型。这天趁着再次沿江视察，我叹息着对宝山说：哎呀，看来你是不想帮我重建下南城了呀。宝山显然早有准备，唠唠叨叨地说了亚历士神父一大堆的好话，说他用10年时间从无到有把北上城建设成了乌油江边的外滩，如今呢，这里已经是除上海滩之外的又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他的照片还两次登上了远东画报的封面，更为重要的是，神父没有从中贪腐过一分钱。这个外国人把秀州城当成自己的家乡。最后，宝山低下头，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去对付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我不是要你去把他怎么样，他老了，我是要你去接替他。可平心而论，他是修建下南城最合适的人选。看来这一次你是要替我做主。这是二哥重返家园之后第一次有违我的意愿。宝山没有再吭声，在我的逼视下再次低下头去。可是即便他不开口，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就是要他把所有的权贵都得罪光，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人人都厌恶与仇恨之人。既然他选择在我这个弟弟门下委曲求全，那就得学会忍辱与负重，直到一无所有，直到成为我豢养的一条狗。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文人终究是文人，他下不了这个狠心，就足以证明他还没有足够的野心。我宽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哎，那就从长计议吧。亚历士神父又来求见我时，让助手在会议室的条桌上摊开了一卷长长的蓝图。少帅，如果您没有意见，这就应该是定稿了。不要叫我少帅啊，你可以叫我省长、省主席，叫我军长或者司令官，哪怕像以前一样就叫我坤少爷，哎，小坤子，都不要叫我少帅，我不是什么人的少帅啊。哎，神父啊，你怎么又忘了？抱歉，一见到省长我就想起了大帅。哎呀，看来亚历士神父是真的老了。他慌忙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这个耿直的老头，真是让人是又气又恨，但又毫无办法。他的手指就像上帝之手，指着蓝图，一说起沿江的那些建筑，从形制、风格、色彩与用料开始就没完没了，很快让我重回到了塞纳河畔。那可能是我此生中最为自由自在的七年时光。宝山说的一点都没错，神父是重建下南城最合适的人选。我指着远处乌油江的拐角处，这块地儿是什么呀？哦，这是广场，就像巴黎的战神广场。哪来的什么战神？这里应该有一座教堂。亚历士神父俯瞰着蓝图，点头问我要建成什么样式的，罗马式、哥特式或者巴洛克风格呢？你想要什么风格就建什么风格。省长大人真是太慷慨了，这是你应得的。神父愣了愣后马上就明白，向我躬身施礼，让助手离开后，亚历士神父喝着我亲手为他沏的绿茶，终于说起了建设下南城所需的资金。光靠秀州的财政与超没的那些奸商所得远远不够，他缓缓地对我说了句中国的谚语：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啊，哎嘿嘿，还得由你去借。省长大人不是要走自己的路吗？亚历士神父的语气里流露着讥讽之意，但向我提出的方案却是最切实可行的。他建议我创立银行，然后用提高存款利率的方法来吸引资金，再把这些钱款借给房产与建筑商们，当然是以他们的土地和上面的房产作为抵押。大帅已经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就由省长去完成它吧。亚历士神父一边喝着绿茶，就像当年说服我父亲那样，一边给我规划出一幅长达20年的宏伟蓝图。我却发出一声冷笑，哎呀，用不了20年，你的这第二步就会把我搞破产。省长没有产业怎么会破产？省长拥有的是权力，破产的将是那些建造了秀州城的地产商人，他们买地的钱是向银行借的，在上面建造房产的钱也是向银行借的，他们只知道让钱生出更多的钱，就会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拼命地去为自己扩张，等到银行收回贷款的时候，他们能交出来的只剩下土地与房产。所以时机很重要，省长大人要做的就是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下令银行断贷。那只怕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榨干了秀州城里的每一个铜板了吧？秀州城还在，省长大人尽管放心，那已经是20年之后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只要通过政令把土地的价格从终点降到起点，就会让每个人都困在这座城里。说着，他起身走到了窗边，望着波光粼粼的乌油江，说他已经可以看到即将来临的那个年代，四面八方的资金、产业与人才汇聚而来，秀州城将会成为一座最欣欣向荣的城市，它会超越东京，超越上海，甚至超越美国纽约，它会让每个人都以居住在这里而引以为荣。哎呀，你不是个神父，哼，你是个赌徒，而且你还是拿我当做本钱的赌徒，省长大人难道不是吗？可你会把我这个省输得精光的。土地就是取之不尽的库塘，钱会贬值，就会像水一样流走，土地永远不会，它永远在您的脚下。亚历士神父笑着又回坐到我的身旁，喝了口茶。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土地还会在我脚下任意的践踏，而我的脸上总算是有了笑容，开玩笑似的对他说，看来你是要让我成为一名地主啊。亲爱的省长大人，任何帝国都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那我们首先要找到一名银行的董事长。这个人选亚历士神父也早已经替我想好了，就是我的二哥宝山。可他的话一说出口，让我不禁是顿生疑窦，他们两个是不是早已经串通好了？但是除了宝山，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人选，我总不能把钱袋子交到一个外人的手里吧。宝山就是这么被任命为秀州银行的董事长。后来他又接任了财政厅长的职务与多家银行的董事。左家骥率部在北方征战了3年，等到回到秀州城的那天，身边只剩几个贴身的警卫。曾经他是那么的意气风发，跟随蒋总司令跨越长江一路北上，在山东境内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浴血奋战， 打到最惨烈的时候，整个军已经不成建制。左家骥以为会血洒于这片陌生的鲁南大地，就趁战事的间歇致电于我，请我看在他跟随孙家大半辈子的份上，在他战死之后代为照料他的家人。他还希望我顾念着乌有子弟之情，变卖他的家产用于抚恤阵亡的将士们。最后他在电报的末尾留下了四个字：家骥绝笔。一时间我竟然有点悲伤，但很快就冲着汪家瑶嚷道：他倒好啊，活着的时候替姓蒋的卖命，现在这是快死了才想起来让我们给他擦屁股。汪家瑶劝我不值得为这些小事生气，他把电文又看了一遍后斟酌地说：左军长不管在哪阵亡，他都是我们秀州城出去的将领。我瞪着眼睛让他把话说明白，别土半句再咽半句。于是汪家瑶在说了很多道理之后，建议我在秀州城的报纸上全文刊登这封绝笔的电报，再用重金抚恤全体阵亡在北伐途中的秀州子弟，同时还号召全省进行募捐，在乌游江边为他们建造一座纪念碑。他说，每一场统一国家的战争都会被人千古传颂，长官也不应在半途缺席啊。舆论与宣传有时候比战场上的武器更管用。很快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转载了左家骥的绝笔电文，使他一跃成为了民众心中的北伐英雄。而由我一声发起的募捐运动几乎一夜间就席卷了中国的整个南方，可以说是我在千里之外迫使了蒋总司令不得不改变初衷，不仅保留了左家骥这个军的番号，还通令嘉奖，命令他率残部撤出战场，就地补充兵员。可是这个倒霉蛋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阎锡山通电讨蒋那年，他先是帮着中央军在黄河沿岸抵御晋军，转而又投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成为一支反蒋的先锋部队，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直到张学良忽然宣布拥蒋，率领东北军大举入关，左家骥顿时傻了眼。等到阎冯两位司令官被迫下野的时候，他进退两难呢，只能放下武器接受南京军委会的改编。昔日的英雄回到故里，就像值鲨鱼的公鸡。左家骥闭门不出，我就三顾茅庐，他眼睛通红地看着我：我对不起大帅，我更对不起贤侄啊。哎，你对不起的是全省的父老乡亲。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存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收场。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九集，
0: 我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将父亲的这位袍泽摁回座位里，亲切地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左家骥认真地回答，说他打算去上海的租界，在那买栋小洋楼，度过他的余生。上海离南京太近了，你哪儿都不能去。
6: 那就请司令官凯恩把我埋在大帅的身边，我生是他的部下，到了下面我还做他的下属。
0: 你当不成蒋总司令的军长，哎，还可以当我的参谋长。
6: 左家骥一下变得面如死灰，很久才点了点头说，
0: 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6: 南京的军事委员

0: 全会里都是帮过河拆桥的混蛋。张学良在东北一议制，他们就急着通令各省减员与裁军，许多军长就这么着重新变回了师长，师长呢就只能屈尊到旅长或者团长的位置。而最可怜的是那些士兵，他们当兵就是为了吃粮，现在脱下军装回到家里，既没有田地，更没有钱粮，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上山为匪。汪家尧与亚历士神父共同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把从野战部队裁下来的兵员扩充进保安部队，然后逼着宝山进行全省税改，榨尽每个人身上的每一滴油水，用以豢养这些士兵与向海外采购武器。可我担心的是百姓们，把穷人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亚历士神父却笃定地摇了摇头说，省长大人不光要征穷人的税，更要征富人的税。这个脚可长在他们身上，重税会把富人都吓跑的，他们哪儿都去不了。随着全省各地造成运动的掀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身家与性命都已经牢牢地捆在了土地上，这可让我越发担心呐！啊，那迟早会逼着富人跟穷人一起造反。这一老一少相视一笑之后，亚历士神父接着向我提议，那就得向富人征更重的税，用以缓解平民们愤愤不平的情绪。他笑眯眯地张开双臂说，省长大人，大幕已经拉开，每个人都会成为您的配角。我可不是唱戏的，我应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嘛。他们要的是公平，那我们就给他们公平。亚历士神父合上他那双褐色的眼睛，像祈祷那样轻轻地说，为了让我这个优柔寡断的军政长官痛下决心，汪家尧与神父连同巴斯蒂安还有我的许多幕僚，他们共同起草了全省的十年发展纲要。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并没有写在纸上，但是都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要树立一个敌人，以此转移民众的视线。好在这么多年来啊，这个敌人早已经是现存的，就是日本。很快我们在全省各地兴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反日游行，在全省推行税改期间，无数的学生、工人、无业游民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着标语与拳头，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喊着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业，发展科学与技术。我省的这一做法很快就得到了川陕云贵各省的效仿，因为每个军阀的心里比谁都更明白，所有的表象之下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钱。手里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征更多的兵，买更多的武器，而听从中央之命裁减部队，那是自掘坟墓。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已经举不胜举。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属下的师长实际上都拥有了军长之实，他们上报南京的是一份清单，自己锁在保险柜里的那份才是真正的花名册。他们跟我一样，每天睁开眼睛要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糊弄南京，怎么防微杜渐，小心翼翼地应对中央千方百计想伸进地方的爪子。我生平唯一一次全省巡阅就是在这种状况中开始的。带兵随扈的马万全说，那就等同于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呢。这个马便出身的旅长永远都不会明白那些最简单的道理，一个执政者除了可以尽情的享乐，一旦空下来还是会想到肩负的职责与后世的评价。沿着乌油江逆流而上，我最先莅临的是嘉禾县，这块 远离军政中心的偏僻之地，同时呢是与湘鄂两省交界，深藏在崇山峻岭之间。我们大队人马下船后还得赶整整两天的山路，可我就是要去那些人们都以为我不会去的地方。不光因为那里是我奶妈的老家，自从法国归来，我还真再也没见到过她。可是我的奶妈老了呀，隔着绸衣我都能看出她那对哺育过我的乳房已经萎缩，她的左边是县长，右边是她少了一条胳膊的儿子邹氏。奶妈乐极而泣，一个劲儿地对我说：
1: 哎呀，这么大老远的路，怎么好让少爷来看我呢？该我们去看望少爷才是啊。
0: 我不是专程来看你的，我是来看望汪县长的。嘉禾县的县长从我父亲时代起就是多年被举荐为模范县长，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提拔的，这让我感到好奇，同时又有点生气。他应该在两天前就赶到江边恭迎我，而不是在这座破亭前等着。汪县长这时伸着脖子说：我干妈知道省长要来视察呀，已经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你叫他干妈？你才比他小多少岁呀，王县长？啊，你这是要跟我称兄道弟吗？一句话吓得县长一下子把脖子缩进了中山庄里，再也不敢出声。现在我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驾驭别人，权力与地位天生就会让人不怒而威，笑里藏刀。等到我登上城头检阅全县的警察与保安部队的时候，已经正午。汪县长又伸着脖子开始汇报全县的人口、财政、民生与教育，但我对此毫无兴趣。我指了指下面列队的军警与县署的各级官员们，问他：汪县长，你看到了什么呢？卑职看到的是全体同仁对省长的敬仰之心。王加油，那你呢？你看到了什么？
2: 属下看到的是汪县长的一片良苦用心。
0: 哎呀，你也是个滑头啊。我瞪了他一眼，我是多么希望这时有人来问我看到了什么呢，我就会告诉他，我看到的是遍地奴才。只是这些话我永远不会说出口，也根本找不到可以倾诉之人，这就是一位手握权柄之人的悲哀之处。在我治下的56200平方公里上面，我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孤家寡人。接下来就是对这些人训话。秘书处为了事先起草我的训话稿，已经整整忙了一个多月。我每到一地，他们都会为我准备一篇文稿，当地的历史与人文，时下的军政与经济，洋洋洒洒好几万字。而那些有资格聆听我训话的官吏，他们从一大早就列队站在那儿，不吃不喝，仰着脖梗。等我讲完，有人已经把屎尿拉在了裤裆里。年老体弱一点的竟然是当场晕倒，被人拖出会场。难怪我在对着麦克风慷慨陈词之际，总能闻到一股大便的气味。我的心情在前往老县衙的途中豁然开朗，那是我临时下榻的行辕。道路两旁栽种着粗壮的法国梧桐，中间还点缀着充满欧陆风情的铜制马灯，在暮色中树影婆娑，让我忽略了一路上所见的破败之象，有了一种亲切与温馨之感。完全是一时兴起，
2: 我下车步行一会儿后，把县长叫到跟前问他：“哎，怎么这街上见不到行人呢？”
0: 卑职这是怕有人冲撞了省长与老太太。
2: 你是怕有人冲撞我，还是怕有人拦路告你的状？
0: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2: 又走了会儿，我再次把他叫到跟前，指着梧桐树下那些寸草不生的新鲜泥土说：“这些树你栽了多久了？”“
0: 哦，刚栽种一个星期。”“
2: 那是全县市政改造的一部分，我们还拆掉了护城河边的土地庙，打算效仿省城，在那里建一个广场。”其实就算他不做解释，我也明白这些都是下属为了迎合长官的喜好，是他们的一片媚上之心。这类事儿我对南京的中央政府做过，就连亚历士神父这样的高人也为我做过。为了让我每天早上能够骑马驰骋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他特意修改了整个南下城的建设蓝图，专门辟出一条马道，从我官邸的后门一直直插到乌油江边。为了同样在沿途栽满我喜欢的法国梧桐，他派人几乎是挖光了全省各地的法国梧桐运来秀州城。我轻轻拍着树干对县长说：“移植这样一棵树得花多少钱呢？”县长显然是早有准备，说：“钱呢，都是从全县的公务人员中募集而来，就是在运输与栽种上花了些功夫。为此呢，他们特意上省城聘请了两位植物学家。”他还接着说：“那个市民广场的建造经费也是由全县的各界人士自愿筹集，既然取之于民，就当用之于民。”看来我也得嘉奖王县长了。我愉快地说着，头也不回踏上台阶，进了老县衙的大门。事实上，早在离开秀州城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这一路上我要讲几个，再杀几个。我要让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对我敬若寒蝉，同时又感恩戴德。到了晚上，我问奶妈：“你是什么时候认得这个干儿子的？”奶妈想了想说：“得有六七年了。那个时候他刚离开督军府回到老家，邹氏还在我父亲的警备营里当差。他好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1: 少爷，正道是个本分人，你就放他一马吧。”
2: 我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了脚底板。多少年过去了，我走了这么多的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可是我心里想的这些事儿，连个奶妈的眼睛都没有逃过。我朝他摆了摆手：“不早了，你去休息吧。”奶妈在我房里愣愣地站了会儿后，竟然擅自回了趟家里，把儿媳妇儿带来了。他一边拽着儿媳妇的衣袖，一边说：“
1: 哎，这有什么？让你伺候一下少爷，又不会掉你几斤肉。我是您儿子的媳妇，您怎么能让我去干这个呢？做人可不能忘本啊！没有大帅的县大洋，你这会儿还在红溪镇上卖呢。”
2: 儿媳妇当然不会忘记我父亲兵败仓皇经过红溪镇的那晚，邹氏的一条胳膊炸没了，满身血污的被抬进来，扔在妓院的门厅里已经是奄奄一息。同时满身血污的一名军官说：“这是孙大帅的亲兵，谁把他救活了，大帅就用这大洋替谁赎身，跟着他回去当老婆。”说着他随手拉过一名年轻的妓女，把一卷大洋往他手里一塞。年轻的妓女哆哆嗦嗦地问：“
1: 要是救不过来咋办？”
2: 大帅还说了，死了就用这些大洋替他打口上好的棺材，找个地儿埋了。年轻的妓女后来成为了独臂汉子的老婆。 我奶妈的儿媳妇儿。

0: 邹氏叫进屋里对他说，哼，你妈也真是的啊，怎么可以让你的媳妇儿来伺候我呢？伺候少爷是应该的，伺候少爷是他的荣幸啊。往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少爷啊，你看我像哪门子的少爷？是是，少爷现在是老爷了。邹氏有点发愣，垂着一条胳膊站在那儿，一副倒霉样。我笑，摆手让他出去，去找我的秘书处长汪家瑶，还是跟我回省城吧。我的一条胳膊没了，啥也干不成了，只要你的那份心还在就行。邹氏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的小跟班，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奶妈的儿子，而我只不过是孙家最卑贱的私生子。现在我终于可以回报他们母子。枪声就是在第二天一大早响起，众目睽睽之下，在嘉禾县的护城河边，全县的官绅与名流摘下帽子躬身为我送行之际，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耳鬓擦过，击中身后的一名随从。几乎同时，我训练有素的卫兵已经围起一垛人墙，把我团团的圈护起来。马万全伸手朝着城门洞的上方一指，一片拉枪栓的声音响过，无数的士兵蜂拥而上，很快包围了整座城楼。我推开围着我的卫兵，故作镇定地微笑着对汪县长说，看来我不办你都不成了呀。汪县长刚从地上爬起来，黑色的中山装上沾满着灰色的泥土，他摇摇晃晃，已经说不出话。当整座嘉禾县都变得戒备森严时，连拂面而过的山峰中都充满了肃杀之气。我重新回到重兵把守的行辕，换了身便服后，让人把邹氏找来。我像老朋友那样亲切地对他说，哎呀，看来我们还得在这县城里头待上几天。然而没等我睡下，马万全就前来求见，连皮带上的血迹都没有擦干，他激动地说，枪手招了，全招了。招了就招了呗，哎，你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呐。我裹了件大氅出来，冷冷地说。马万全接着说的话也让我吃了一惊，原来幕后指使枪手的是嘉禾县的警察局长。这个人呢，曾经是横行乡里的土匪，后来被收编当上保安团的队副，几年前才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这些县府的档案里头都有记录，而没有记录的是他原名叫耿焕生，是我父亲副手胡琛的勤务兵。当年父亲命令我大哥炮击他指挥部的时候，他侥幸没有被炸死，捡了一条命，就逃离部队，流落到了嘉禾县城外的深山里，拉了一伙人占山为王，当了土匪。为了这些口供，马万全一根一根亲自砍掉了那名枪手的十根手指，还亲自带兵包围了保安团，抓捕了耿焕生当年从山上带下来的全部兄弟，当场就击毙了好几个。你是说他是为了给他的旧主子报仇，他真犯得着找人来杀我？我把那些口供逐一看完，半天才抬起头望着马万全说。马万全翻开一份卷宗，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说，司令请看。照片里是一对新婚男女，穿着中式礼服，男的就是刚才那个叫做耿焕生的警察局长，而女的我一眼就认出来，是胡家的三小姐舒琴。我们曾经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大哥宝恒是他的大姐夫， 可我却一下想起了他的二姐淑仪，那么狂浪与美好的女人呢、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

0: 超均有秀，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的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
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

生时，却是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7年前的笑容。7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10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他，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4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

地的生活。他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地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他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

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九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多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地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问一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
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到此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源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的余下生命里，为牵挂的人们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0: 人翅膀全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设

0: 讲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21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 我以为自己那叫蠢，

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一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儿，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eek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来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
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九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式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极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江直树式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青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青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青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青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青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武青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亲。

0: 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

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立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立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3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立公司重新选拔了3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3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0: 上就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不少网友反映，这个白天路标
11: 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

0: 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8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2: 夜里

0: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1: 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3集。

0: 眼前这段路铺完了，干活的人和机器渐渐地沿着路面往前方挪去。玛依山女人走下麦场，慢慢地站到水泥路面上，双脚没有下陷，水泥已经凝固变硬了。那些人是一节儿一节儿往前干的，边干边洒水，边拿大片的塑料扇起来。如果他们撤掉了塑料，那就预示着路面可以随意踩踏了。他们自己的大脚就在上头走来走去，也没有听见他们在吆喝着禁止大家踩踏。女人沿着新路慢慢往前走，经过了好几户人家，看见马天成的媳妇儿怀里抱着娃娃也在新路上走，马德文老汉也在走新路，走得很小心，小孩挪步一样的挪着走，好像他站到了一块巨大的豆腐上，就怕一脚下去踩出一个坑来。马依山女人已经走习惯了，像平时走路一样落着步子。
1: 哎，德文叔，你说这路好吧？
2: 路好不好，脚知道。
3: 马德文走了十几步，也就习惯了，那种怕踩碎豆腐的感觉被克服了，腰板挺了挺，两个手搭到身后，像平常一样走几步。
2: 嗯，好路。我想到我老汉活了七十多，临到了在家门口走上了大马路。
0: 马天成媳妇抿着嘴笑。
1: 德文爷，走个马路也叫享福呀，你们老人咋这么好打发吗？
0: 马德文摸一把胸前的胡子，笑呵呵看着小媳妇怀里小娃娃的粉白小脸。
2: 自打我爷跟我祖爷逃荒到羊圈门，这条路就一直是个土路嘛，前后修了好多次都不成嘛，莫把水路豁开，一下雨不是塌就是断，可让我们把苦吃下了。
3: 马依山女人带着小心迈下路边，拿脚去踩那水渠，水渠也是水泥打的，打得跟路面一样厚，她踩了几下，渠底渠边渠沿都硬邦邦的，踩得她脚心疼，又重重踏了几下，还是纹丝不动，这才完全放心，蹲下拿手去摸，好像那是他家的锅台，他打心眼里爱着新砌的锅台，在思谋着做点啥好吃的。
2: 祖祖他妈，摸啥呢？哎，你趴下拿嘴啃，看结实不？
3: 马德文瞅着马依山女人笑，
0: 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低一下头，装作真的啃了一下。孩子一样有些调皮地说，
1: 结实着呢。公家这回啊是花了血本了，咱羊圈门也有这么厚实的路和水渠了。哎呀，这两年去葫芦镇根集啊，最眼热的就是人家那平汤汤的路，还有呢豆腐块一样平整的水渠，下多大的雨也不怕，水从渠里淌，人在路上走，穿啥鞋也不带泥，那走多远都不怕，哪像咱嘛，一下雨就两鞋碗子两腿的泥，到人家穿渠人跟前都抬不起头。哎，那些穿渠的街溜子也爱笑话人得很，见了面就扁着个嘴，哟，南山里的狼来了，真能把人给气死。
0: 马天成媳妇把娃娃放到路面上，两个大手拉着娃的小手，扯上他学走路，娃娃走得跌跌撞撞的。年轻的妈妈有点着急
1: 呀，亏你先人呢还不会走路，眼看着要一岁了还软得跟面条一样嘛，长大肯定跟你老子一样没出息。
0: 瞅见马依山女人正盯着自己看，就接过话茬。
1: 哎，川里那些人呀，哼，眼睛都在头顶上长着呢，哪看得起咱山里人，
4: 尤其瞧不起咱羊圈门人。
0: 马一山女人瞅着小媳妇手里拉着的小手，整个人都看呆了。她发现那小手小脸儿粉嫩粉嫩的，尤其小脸儿肉鼓鼓的，那些嫩肉肉好像掐一指头就能掉下一片来，挂在下巴上的肉肉颤颤地抖着，抖得她的心也跟着忽悠悠地抖起来，不由得蹲下身子，笑着凑近孩子，满脸满眼都是喜爱。
1: 哎呀，这娃咋长这么心疼？现在的年轻人呀，那真格能得很。你说这娃咋养的？啊，咋拉扯的？哎呀，长得咋这好看呢？哎，还干净得很，啊，连一点狗结都没有。哎呀，我们生养的时候，那炕上倒上一堆黄土，娃跌下来就在黄土窝里趴着。再大点儿，就穿个开裆裤，屎呀尿呀，那都是一把黄土就给吃了。甭说一岁就能这么干净，那都三四岁了，还脏乱的跟粪堆里掏出来的一样，头上到处都是虱子蚁子，那个臭鼻涕，哎呀，就像个葱根啊，挂到嘴皮子上，一阵就溜到嘴里了。
4: 社会不一样了嘛，我这娃娃还算受罪的，你没见我妹子的娃呀，那才叫享福呢，人家吃的用的都是好东西，专卖店里买的。
0: 见马一山女人听得发愣，可能脑子里对这些没概念，就说得更详细了。
4: 一罐子奶粉就200多，娃一个礼拜吃一罐子，那耍的玩具啊，一套一套的，光车子就4-5个。
0: 马一山女人摸摸孩子的小脸蛋儿，忽然没有了任何交谈的欲望，心里闷得怪难受，就给小媳妇笑笑，慢慢起身，沿着水泥路往前走，回到了自己家。进门后，看见马一山拿着一把铁锨，正对着院子里那棵梨树挖，踏一脚挖起一锨土，再踏一脚又挖起一锨土。他看见土皮已经被挖开，湿泥土都出来了，不由得慌了。
1: 哎，你挖啥呢？这树底下埋啥好东西了？
0: 马一山不理他，继续挖。这么下去会伤树根的，梨树本身就不皮实，他干脆站在湿土面前挡住马一山下手的方向，愤怒地瞪着他。
1: 哎，你疯了？好好的挖树做啥嘛？睡你的觉，吃你的饭，树哪敢惹你了？
0: 马一山见女人横在眼前挡路，就不挖了，有些茫然地看着女人，好像她不认识这个满面怒容的婆娘了。
1: 那咋不挖难受？这病好治，你去外头挖去。哎，你看那大路上到处都是推土机推出来的土，你去随便挖去。
0: 说完，她忽然觉得不好，外头大路上有修路的机械，这马一山现在跟个傻娃娃一样，要是叫机械给磕着碰着了就不得了了。他忙改口，
1: 你去沟里挖嘛，眼看着要通自来水了，吃水的难题一解决，那沟就彻底没用了。哎，你去沟里咋挖都没人拦你。
0: 马一山还是茫然地看着女人，好像依旧不认识这个小窄脸薄嘴唇神态间带着愁容的妇女。
3: 女人心头顿时说不出的烦闷，眼泪几乎也要涌出来了。刚才在外头看见马天成媳妇的孩子，他就不由得想到了舍娃。舍娃年龄不小了，还光棍一条，要早点结婚，这会儿自己早就抱上孙子了。男人半辈子聪明，这也算计那也算计，到头来连给儿子娶媳妇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没有落到实处。现在可好，他自己倒提前傻了，等于啥事也不管了，把担子都撂给自己了，叫他一个妇道人家咋办呢？哎，真是命苦啊。看看眼前这个人吧，今天能挖树，明天说不定就敢挖墙拆房了，总不能一天到黑守着他吧，以后咋办呢？马一山见女人不让自己挖树，也就不执意挖， 抓着铁锨，左瞅瞅，右看看，分明是在寻找哪里可以下手挖。
0: 女人差点就骂出脏话来，自然是不能骂的。活了大半辈子，自己都是个贤惠女人，哪能随便骂男人？骂人是有罪的。她用扁担挑起一对空桶子，将铁锨塞到男人手里。
1: 喏，拿上，走，咱去沟里挖，想咋挖咋挖，啊，就是把沟翻过来都成。
0: 马一山抓住铁锨，还真跟上他走，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门。踏上门坡下的水泥路，女人已经适应了，抬腿迈上去就走，忘了马一山自从修路以来就没有出过大门。刚走几步，听得身后哎呦一声叫，紧接着铁锨在水泥路上刮过。他回头看见马一山双手拄着铁锨，有些狼狈地站在那里。
1: 咋，腿疼了？
0: 女人疑惑，想起男人现在除了不会说话，腿脚也不好，曾经差点就瘫痪掉，咋能领这么一个人去沟里呢？沟毕竟是沟，那么陡，万一站不稳栽下崖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女人赶紧摆手，
1: 啊，算了，还是回去吧，这沟里危险得很，还是回去挖树啊。
2: 我不。
1: 哎，我不。
0: 女人重复完马一山的话，眼睛忽然亮了，惊喜交加。
1: 哎呀，你都说话了啊，你刚才说话了对不？
0: 女人回身往男人跟前凑，上上下下的打量他。马一山狠狠地瞪了一眼，绕过女人，抢到前头往沟里走。沟的方向他还是知道的。女人身子有些软，知道自己撵不上男人，就干脆不撵了，抓着桶子快步地走，心里突突地跳着，摸身上，手机没带，要是装了的话，她肯定马上要给儿女们打电话，告诉他们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他们的先人能说话了。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有失去言语能力。女人那黑压压的心里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儿，有一点光透了进来，她感觉看到光了。
3: 祖祖在凌空家园的迎宾石旁默默坐了一个下午，小雨一直在下，刚开始淅淅沥沥的，前一段时间的持续干旱让城市里的人也有了焦渴感，大家有些兴奋地裸露着头脸在雨中走，似乎都是田野里正在拔节的庄稼，乐于接受雨水的洗礼。后来他们就陆续打起了雨伞，祖祖坐着没动，也始终没有起身去找伞，肚子里的胎动加剧了，激烈的时候就像有个小怪物在里头手舞足蹈，左右奔突，顶得肚皮一扯一扯的疼，这疼里有一种母性的心悦，足以中和疼痛。雨打湿了祖祖，从头到脚每一寸衣服都湿了，来来往往的路人都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祖祖不看路人，目光穿过蒙蒙的雨雾，望向眼前的高楼。高楼刚刚交工，房主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装修。自从嫁给王全友之后，她就成了城里人。城里人马祖祖这个下午关注的不是这个小区里忙着监工的住户，他留意的是那些蚂蚁一样穿梭在上千套钢筋水泥构成的空间之间的人。他们有个笼统的称谓，农民工。农民工是这个时代的特产，中国的任何一个奔向现代化的城市都存在大量的农民工，西县这样的小县城也不例外。祖祖的目光只要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他熟悉的东西。那是一种感觉，一种城市还没有完全磨砺掉的属于乡村的泥土培育出来的底色。羊圈门也有不少人在外头打工，祖祖不知道他们散落在哪里，他禁不住把所有见到的农民工设想成羊圈门的乡亲。这样的念头让他只要看到他们就有一种亲切感。如果他自己没有吃上一碗公家饭，那么农民工里的女性中肯定会有自己的身影。这个时代有一股强大的席卷力，能让任何一个乡村的个体都有着汇入农民工大河中去的可能性。
0: 在一个城市要比较集中地看到大量的农民工，那么你就去建设工地，地基是他们筑起来的，钢筋是他们扎起来的，砖头是他们垒上去的，水泥砂浆是他们灌注的，交工之后的装修同样少不了他们。就像眼前这个刚从开发商手中交付业主的小区，每一栋楼上都掀起了装修的浪潮，每一个单元间装修的人群中都有农民工。临空家园是西县刚建成的一个新小区，内有小高层，也有花园洋房。祖祖的公婆订了一套洋房，当祖祖提出这里太贵的时候，婆婆说人家卖的就是环境。看看那设计理念你就知道有多值，绿化率全西县排第一，进出小区全刷卡，好几道门禁，不是本小区住户连车都不能进，安全保障100%。然后婆婆又追加了一句，
1: 等咱入住以后呀，那些乡下人一个都进不来了，我就怕那些人一个个贼眉鼠眼的，天一黑说不定就是贼。
0: 正是追加的这句话让祖祖下决心走进了这里。现在祖祖的目光湿漉漉的，他一会儿仰望高处，一会儿收回来留意着地面。小区确实绿化得很好，至少眼前看来不错，移植的各种名贵树木花草，这里一片那里一丛，开花的、挂果的、垂叶的，再加上眼前这场小雨，给所有的绿植洗刷了身体和头脸，它们更加的郁郁葱葱起来，让人感觉走进了南方热带地区。这些人工痕迹十分明显的景观究竟能不能成活，成活多少，死掉的还能否得到及时补栽，后期管理将会如何，暂时还无法知道。尽管那些喜形于色满怀期待的户主，祖祖从心底里不敢苟同他们过早盲目的喜悦，包括他那个看儿媳时眼睛永远长在脑门上的婆婆。
3: 婆婆这几年很少拿正眼瞧祖祖，她看不起这个儿媳妇。婆婆的理想是找一个城里女孩，结婚的时候娘家能帮着出一半房钱，如果能赔一套县城的商品房当然更好，再送一辆车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祖祖不但没有赔房和车，还要了一笔挺重的彩礼，这让婆婆十分吃不消。她喜欢给祖祖夹枪带棒的捎话，无非就是讥讽羊圈门出身的祖祖是乡下人，做了城里人是攀上了王家的高枝儿。祖祖应该时时处处感恩王家人，而不是动不动呆着一张脸不吭声。祖祖感觉自己始终受到排斥，他想融入那个家庭，试着做各种努力，这么几年下来他还是有种在外围游离的感觉。
0: 雨大了起来，从雨滴变成了雨点，拍下来啪啪啪的作响，有几颗芭蕉的大叶片被打得分外响。祖祖照旧没有起身避雨，他扭过头望着芭蕉看，他内心正在无比柔软地疼惜着一个人， 那是舍娃，比他小着两岁的弟弟。这个从小给他做跟屁虫和保护神的人，现在就在这个小区的某一扇窗户内，某一个钢筋水泥浇灌的空间里，忙着铺地板、粉墙、吊顶，或者往没有电梯的多层洋房里背水泥和沙子。干装修要比盖楼房挣钱，干工地属于下笨苦，装修比较自由。舍娃说已经学会了刮腻子和上乳胶漆，等学完所有的室内装修技术就能独自包活干了。弟弟挺聪明的，这一点祖祖比谁都清楚，所以在电话里一直鼓励舍娃好好干，一定能干出个样子来。前天他们通过话，舍娃说在一个叫凌空家园的新小区装修，之前他换过多少打工地点，祖祖其实知道的很少。那些频繁变换的地点，祖祖没有必要刻意去记，又不是舍娃长留的地方。婆婆喜欢给人贴标签，正是那句乡下人就是贼的标签，激怒了一直默默旁听的祖祖。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舍娃，舍娃也在凌空家园干活，婆婆这么一棒子下去打死一大片的说法，无疑把舍娃也裹在了里头。说舍娃是乡下人，祖祖没意见，本来就是乡下人嘛。可是说乡下人就是贼，祖祖就不爱听了。这里头可包含了舍娃呀，他怎么能忍受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这样说舍娃呢？就算婆婆根本不知道舍娃最近在哪儿干活，也肯定没有特意讽刺舍娃的意思。但祖祖心里无法消化这块裹在语言当中的石头，这石头压得他透不过气。他决定来看看舍娃。
3: 当祖祖走进这个小区巨大的盛气凌人的门楼时，忽然感觉身心交瘁，那一口由婆婆灌输的恶气慢慢地塌下去，不再支撑着她继续找舍娃了。她赌气一般地坐在石头旁坐了一个下午，目光望向远近高低的窗户，大多数窗户里都有人影在晃动，那是工人们在下苦力，只有苦才能换来钱，只有钱才能买来甜，这是这个时代的人们认定和追求的真理。被生活的大浪裹挟的个体，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命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认知怪圈的魔力，他们被牢牢套在其中，身不由己。芭蕉叶上的噼啪声只响了一会儿，便逐渐地减弱下去，直到完全停止。祖祖把小皮包抱在怀里，连同他鼓囊囊的肚子，肚子里的小生命出奇的安静。他慢慢起身，有雨水顺着身体往下淌。祖祖带着一身细密的水滴，慢慢走进眼前的一栋楼。有人在往上背沙子，半袋沙子就压弯了一个男人的腰。那男人像虾米一样深深地弓着背，一步一步往步行梯上走去。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5: 不是的，
4: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5: 不是啊，
4: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5: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4: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5: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4: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4: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5: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4: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5: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4: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5: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4: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7: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8: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7: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宁夏第2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

一起熬过困顿低谷，彼此支撑，彼此治愈，成为对方人生里最靠谱的底气。这份纯粹真挚的情谊，就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接下来就把开场曲目，一首诉说挚友情深的歌曲《闺蜜》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聆听属于闺蜜之间独一无二的美好牵绊。

首轻快的旋律道尽了真挚的情谊，也拉开了青春和经典碰撞的序章。岁月流转，经典老歌永远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生生不息，而鲜活的青春嗓音又为经典注入全新的生命力。旧曲新唱，新旧交融，一边是岁月沉淀的从容通透，一边是少年独有的赤诚热烈，两种风格相融，勾勒出时光的传承和美好的延续。既有世间美好生生不息的豁达，也有少年奔赴热爱的纯粹坦荡。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的现场改编。

世事百态，走过人生长路，最难得的是始终不变的本心。行走在纷繁的世间，我们会遇见繁杂的诱惑，会经历迷茫的困境，也会被迫学会成熟和妥协。但总有人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卑不亢，向阳而行。所谓赤子，从来不是懵懂无知的天真，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选择纯粹，依旧心怀热爱，依旧勇敢奔赴。保持本心，坚守热爱，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信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葆赤子姿态，坦荡奔赴山海，分享。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嘉雷。时代一直在向前更迭，世间万物都在不停的变迁，那些曾经热烈盛行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些藏在旧日时光里的故事，都会随着时间流淌，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成为被封存的印记。时光从不停留，很多的人和事，很多的光景，都只会停留在特定的阶段，但那些逝去的岁月并非毫无意义，它们沉淀成阅历，打磨出心境，让我们在时代变迁当中学会释怀过往，珍惜当下。当这首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它可以带我们回望时光，感悟岁月更迭的深意，消失的年代分享给各位。

不断变迁的时光当中，我们都在慢慢的改变模样。这一路走来，我们会被生活打磨，被经历重塑，褪去青涩，学会坚强，学会独立，慢慢的活成了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样子。但无论外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内心始终有一份坚守。我们努力生活，勇敢成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对抗生活的所有难题，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自愈中强大。我们最终的模样是岁月沉淀的成果，是自我成全的答案。希望你也能够接纳这所有的改变，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起在相约有晴天来听这首《样子》。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成长，哪怕年岁渐长，心底好像永远住着一个纯粹的孩子。长大后的我们扛起了责任，藏起了情绪，学会不动声色地去应对生活的风雨，学会成熟稳重地面对人生的百态。但我们依然可以保留心底的那份柔软和天真，依然可以对世界抱有热忱，依然可以勇敢地奔赴自己喜欢的一切。所谓长大，不是磨灭天真，而是带着初心成熟且勇敢的生活。我们都是历经风雨依旧赤诚的大孩子。接下来在相约有晴天，就邀请各位一起来听一首《大孩子》，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我们。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

0: 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伴着全新的旋律，解锁生活百态，拥抱滚烫人生。世间万物永远在奔涌向前，时代的浪潮岁岁更迭，无数人都在步履不停，奋步前行。追赶浪潮的路上，有奔波的疲惫，有未知的忐忑，但更多的是前行的勇气和向上的希望。不必畏惧前路跌宕，不必焦虑步履匆匆，要知道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每一次奔赴都值得被肯定。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追赶热爱的我们，请听一首《赶浪潮的人》。

生活于这世间，我们既要拥有奔赴浪潮的热血，也要拥有处事从容的智慧。人生如局，世事如棋，前行的路上不只有一往无前的冲锋，更有审时度势的通透，从容处事的格局。一首歌《孙子兵法》跳出了常规抒情的框架，以独特的曲风、深刻的立意，诉说着处事之道和人生智慧。独特的旋律，别样的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

我们奔波成长，闯荡四方，心底最牵挂的依旧是脚下的一方天地，是朝夕相伴的熟悉城市。那座城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奔波，欢喜遗憾，也藏着我们无数细碎的日常和独家的记忆。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朝夕往复的生活轨迹，见证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容纳我们所有的情绪和过往。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这座熟悉的城市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归宿，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接下来就聆听这首满是人间烟火的《熟悉城市》。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很多看似热烈的相遇，看似笃定的期许，其实有可能最终化为了一场虚幻的泡影。陈粒的虚拟用独特的唱腔，细腻的歌词，唱出了成年人的通透和释然，让我们看清虚妄，直面真实，学会放下执念，珍惜当下真切的拥有，来感受这首虚拟。

听过世事虚妄，感受生活奔波，我们终究想要奔赴那些温柔又美好的人间期许。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是双向奔赴，长久的陪伴，笃定的偏爱。浪漫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是满心欢喜的遇见，是坚定不移的选择，是岁岁年年的相守。一首合唱现场曲目，曲风轻快热烈，氛围温柔治愈，满是对美好爱情圆满相守的祝福。这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少年们用纯粹的嗓音歌颂世间最美好的相守和期许，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里拥抱美好，奔赴圆满，也结束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感谢各位和娇蕾一同听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
7: 个
8: 网友反映
7: 了，这个
8: 白天
7: 目
8: 标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

0: 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2021年8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普宁寺考察。总书记仔细查看了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的建筑物，听取了宗教工作等等情况的汇报。总书记考察的这座普宁寺啊，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是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一座汉藏结合寺庙。寺庙前半部啊为汉式，具有汉族传统佛教寺庙特征，后半部为藏式，仿西藏的桑渊寺而建，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融为了一体。整座寺院雄伟壮观，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1961年，承德普宁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2月29日，普宁寺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6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2014年8月15日，普宁寺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完工，文物修缮按照清代工序工艺修旧如旧，再现了200多年前古建风采。这次保护修缮包括普宁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大乘之阁、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等所有古建筑，工程于2012年年底正式动工修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三次对普宁寺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性维修。清乾隆20年5月，清政府派班第为大将，出兵讨伐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反动头目达瓦齐叛乱，清军直达新疆伊犁， 达瓦齐闻讯逃到天山之南。

被维吾尔族首领霍吉斯擒获，押到清军营内。准格尔部另一个反动首领阿穆尔萨纳在霍吉斯擒住达瓦齐后仍然继续叛乱，并勾结沙皇俄国等外国势力。当遭到强大清军攻击后，阿穆尔萨纳兵败逃亡俄国，两股叛乱军队被剿灭之后，乾隆为了纪念两次平叛胜利，在承德避暑山庄为鄂鲁特四部上层贵族设宴封爵。因为清王朝政府信奉藏传佛教，所以仿西藏桑园寺在山庄北部修建了清王朝第一座皇家寺庙普宁寺。普宁寺是一座典型的汉藏合璧式的寺庙，整座寺庙平面布局严谨，以大雄宝殿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汉族寺庙传统的伽蓝七殿式布局，后半部分是藏式形式，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的曼陀罗，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便供奉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中。寺庙主要建筑啊都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则对称的分列两边，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双层歇山式，内供30佛与18罗汉像，壁画环绕，前后两座主体建筑都建在1.4米高的石砌须弥台基之上，殿前月台有雕刻精美的石栏杆环绕，台基中央附有石雕艺术精品云龙石壁，四角有叫吃的龙头，寺庙中啊有金龙和玺与6次真言和玺彩画。天王殿面阔5间，进深3间，长约25米，宽约15米。殿内正中端坐着布袋和尚，俗称大肚子弥勒佛，形象慈祥憨厚，笑容可掬。大乘之阁是普宁寺的中心建筑，四角有4座不同颜色的喇嘛塔，象征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大乘之阁呀，通高36.75米，外观正面6层重檐，阁内置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高22.28米，用松、榆、杉、椴等坚硬的防腐木材雕刻而成，重约110吨。大佛共有42只手臂，除去正中合掌的双手外，其余40只手都持有法器，每只手的手心各有1只眼睛，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雕佛像，已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普宁寺寄希望全国各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乾隆亲自撰写碑文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乐明伊利之碑，平定准噶尔后乐明伊利之碑，3块碑都是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书写。3块巨大的石碑伫立在普宁寺的碑亭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乾隆承袭修建一座庙圣养10万兵的祖训，实现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普宁寺也成就了西藏、蒙古诸部与清王朝政府在宗教与政治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场所。六世班禅东行朝拜皇帝时就下榻在普宁寺，蒙古族喇嘛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诸部王公台吉也都定期来普宁寺朝拜，普通僧侣信众也长途跋涉到普宁寺礼佛进香，普宁寺成为了民族团结的产物，清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纽带。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台吉营还有一个与普宁寺有关的曲折离奇的传说故事。台吉营位于隆化县西北部八达营乡南5公里，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人的比较大的行政村。这里居民啊多为蒙古族，关于台吉营地名由来也有许多故事。台吉营属于伊玛土河川，台吉啊是清代八旗军队的编制。清朝初年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清王朝曾在这里驻扎了许多清军，并且开设了木兰围场，用以供皇帝行猎之用。因这里驻扎着台吉，所以将这个村子命名为台吉营。而伊玛土是蒙古语，是山羊之意。过去这趟河川群山环绕，树木茂盛，水清河大，水草鲜美，是最好的放牧之地。羊群呢，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因此

0: 蒙古族人给这趟川起了好多名字，什么八达营啊，是粮库的意思啊，阿巴契意思是山口，吉尔哈朗图意思是水草丰美安乐的地方，还有阿姆胡朗图意思是康宁的地方等等。从这些地名上不难看出，伊玛土川在古代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话说康熙皇帝开设木兰围场之后，紧接着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还在皇姑屯，也就是现在的龙化镇和张三营修建了伯洛河屯行宫和张三营行宫，以供行为途中休息。据说当初的台吉和八旗首领为了讨好皇帝，并想用宗教统一民心，于是在这台吉村啊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佛教场所普宁寺。寺内分三层宝殿，第一层为山门殿，供奉四大天王；第二层为中殿，供奉关老爷；第三层为后大殿，大雄宝殿，供奉横三世佛。寺庙修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汇集了民间诸多能工巧匠，运用立粉贴金的手法将大殿修建得金碧辉煌，同时还绘制了栩栩如生的传说故事壁画。这也是清代塞外最大最早的一处藏传佛教圣地。每年大清皇帝进围之前必须捻香致祭，祈求平安。普宁寺因为皇帝常用，所以灵气十足，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旺盛。而在这处正宗藏传佛教内的东南角，还有一处阎王殿，殿内供奉着阎王爷和小鬼、判官等等，墙上呢还画有劝人从善、日月轮回等形象生动的壁画。听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哎，这佛教寺庙为什么要同阎王殿放一块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不知道谁呀，在这个村的南头修建了一座阎王殿。白天殿里塑像安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啊，一到晚上不一样了，阎王爷和小鬼判官们纷纷出来闹事，不是鬼哭狼嚎就是骚扰百姓，搞得这村啊很不安静，经常出事，甚至有一匹白马天天夜间出来偷吃庄稼，因此百姓们个个苦不堪言。就这样过了好多年，百姓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人就提出将这阎王殿迁到普宁寺里边，让那里的神仙管管他们吧。当地较有声望的人经过合计之后认为这办法呀还不错，既不破坏寺庙，又能将阎王小鬼给镇住，使其保佑当地百姓，于是就将村里的这处阎王殿从街南头拆迁到了普宁寺内，放在东南角。这一下啊还真灵，有神仙管着他们呀。从此村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情，百姓也得以安宁的生活了。而当年乾隆皇帝也是因为一个传说修建了两座寺，其中一座就是普宁寺，还供奉着乾隆自身塑像。文殊菩萨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一般称文殊利菩萨，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佛的胁侍。文殊菩萨被称为智慧之佛，而文殊菩萨的坐骑是个狮子，又象征其威猛和法力无边，所以文殊菩萨是智慧和威武相结合的化身。乾隆皇帝与文殊菩萨有很深的渊源，相传康熙50年8月13日这天的傍晚，雍亲王胤禛打猎回来，在山里隐隐约约看见一狮子背上驮着一个穿肚兜的小孩，大吼一声转身而过。胤禛一愣神，只见眼前一片金光，小孩跟狮子都不见了。胤禛回府之后啊，就看一太监前来报喜，说福晋生了个大胖儿子。胤禛大喜呀，前去观看，不由大吃一惊，孩子怎么跟刚才骑狮子那小孩一样啊？这事儿可就给传开了，人们纷纷说是佛光普照，骑狮子的是文殊菩萨，那小孩一定是文殊菩萨转世了。 而这个孩子也正是胤禛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从此乾隆是文殊菩萨转世的说法不胫而走，乾隆继位之后更是被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对于这个称呼，那乾隆肯定是特别喜欢，因为这就给他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文殊菩萨沾上边，那就不是一般帝王了。所以乾隆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时时处处向文殊菩萨靠拢。乾隆一生描绘多幅佛装像，也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画面中乾隆帝为中年形象，面目清秀，双目凝视，反映出内心的安详。不仅在皇宫之中啊，乾隆啊还六次参拜五台山，这是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做法道场。乾隆十一年九月下旬，乾隆陪着母后第一次瞻礼五台山，于菩萨顶建教讲经，并且朝拜了中台、西台、赏赐显通寺、塔院寺、书像寺、碧山寺等各寺匾额。乾隆十五年二月再次陪着母后瞻礼五台山，又于菩萨顶焚香礼拜，祈祷皇太后万寿无疆，旨在宣扬孝道，康福长寿。最关键啊，是想要表达自己和文殊菩萨这关系。皇太后去世之后，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五十一年二月、五十七年二月分三次西巡五台山朝拜菩萨，进一步确立自己就是文殊菩萨大皇帝的至高地位。而咱们说的避暑山庄和乾隆的关系也非常紧密，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的父皇胤禛看到了骑狮子小孩，所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修建了两座意义非同寻常的寺庙，书像寺和普宁寺。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这年五月清政府平定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十月乾隆帝重修普宁寺，寺内供奉着乾隆半文殊菩萨像。书像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主殿供奉文殊菩萨像，这个像就是仿乾隆的容貌塑造的，体现了乾隆与菩萨之间的渊源。在清东陵的玉陵地宫当中也有文殊菩萨雕像，这尊雕像在第一道石门的东扇门，头顶莲花佛座，下身穿着羊肠大裙，身披随风飘舞的长巾，双手掐西分莲，右手托宝剑，能驱除邪恶，象征智慧无穷，法力无边。乾隆帝一生追求不仅仅是封建君王的至高权力，而且他还希望通过精神上来达到一个控制天下人的愿望，而文殊菩萨就是他最好的道具了。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以造园技艺和文化内涵著称于世，是中国宫廷建筑、园林艺术和宗教建筑的经典杰作，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瑰宝。避暑山庄依据自然山水地形地貌设计建造而成，作为中国自然山水园林公园的建筑典范，它继承与弘扬了中国皇家园林传统建筑艺术。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群则通过整合汉、蒙、藏建筑特色和文化元素，在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当中，当之无愧是融合了不同民族建筑风格与成就的结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如果要把避暑山庄内的所有景点串讲一遍呀，能写一本书。所以呢，咱们只挑选其中几处景点，聊一聊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就从避暑山庄的大门立正门开始讲起。立正门既是避暑山庄的正门，也是正宫的正门，建于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它是个重台城门，有三个长方形拱门入口。重台上建有城阁三间，门前列石狮一对，左右立下马碑各一，迎面建有30米长的红罩壁，布局规格严整，风格质朴秀丽，为避暑山庄乾隆36景之首。立正取自易经，叫做日月立于天，意思呢就是光明正大的门。因我国的封建皇帝都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天子，所以命名他的正门为立正门。在我国历史上，元朝大都北京皇城的正门曾叫立正门，明代改成正阳门。明帝乾隆将避暑山庄兼正宫的正门命名为立正门，表明这里是同皇城一样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立正门前正中央门洞上方镶有乾隆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的立正门十字匾额，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进入了立正门，迎面就是正宫的正门午门。这大概是因为北京紫禁城的正门叫午门，所以这处正宫的第一道宫门啊也叫午门，只不过在规模上要缩水的很多很多。这座所谓的午门啊，仅仅是一座五开间硬山建筑，而且檐下没有斗拱，属于小型建筑。进入午门之后，是一道与午门一模一样的大门，叫做正宫门。这种重复设置完全啊就是为了体现皇帝的身份和地位。宫门上有匾额一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避暑山庄，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而这块碑匾啊，有个地方近年来却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争议，您知道是哪里吗？近年来啊，有细心的朋友发现这块匾上避暑山庄的避字里面多了一横，这分明是写错了。但是匾额悬挂在那里已经几百年了，这为什么他就没有人发现呢？有的人说这是因为皇帝写错了字啊，大臣们根本啊不敢跟他说， 谁让他是皇帝呀？你敢说皇上写错了？你说完了，他杀你的头。崇德避暑山庄牌匾上的避字，据说是因为康熙皇帝忌讳避字带有逃避的意思，所以故意多添了一笔。实际上啊，这个避字啊是一个一体字，无论有没有那一横，在古人看来那都是正确的。在甲骨文当中，避字的基本形状与现在的书写结构没有太多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心字没有上面的一点，那一横仍然还是存在的。而小篆的书写结构跟现代又十分相似，因为篆书啊也是从甲骨文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小篆的心字的确多了一横，关于楷书字体避字就非常多了，比如唐继繁墓志和隋墓志当中的避字，还有书法名家欧阳询、颜真卿、永兴的避字，心字啊都是三横的，只有赵佶和张玉昭的避字是两横的。但是呢，赵佶属于宋朝时期书法家，而张玉昭呢是晚清的，因此在中国古代避字的两种写法应该都是可行的。这也说明康熙写三横的避字并没有错。而至于我们现在为何写两横的避字，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进行了汉字简化，将两横的避字正式确定下来，一直使用至今了。宫门后就是整座正宫的核心建筑，淡泊敬城殿。这座殿地位相当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这是山庄当中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如果您去避暑山庄游览，第一眼看到它，或许觉得呀，它低调不起眼的外表也不引人注目。然而，这可是康熙时期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当中最最值钱的大殿，一座著名的楠木大殿。您可能觉得楠木殿好比紫禁城的金銮殿，应该是金碧辉煌啊。可这座宫殿偏偏啊素朴淡雅。康熙帝在修承德避暑山庄时，曾经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叫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康熙皇帝说的没错，虽然啊淡泊敬城殿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它是清代举行重大庆典、百官朝见、接见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的地方，但是却极符合淡泊敬城之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风范。因为康熙皇帝建设它的时候就地取材，极尽节俭，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这一切被他的孙子乾隆给彻底颠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乾隆自幼受康熙的宠溺和教导，深知康熙淡泊敬城四字的用意，但是他觉得皇家的威严嘛，必须要彰显出来。于是乾隆于1754年全部使用金丝楠木对淡泊敬城殿进行改建。这一下这事儿啊可大发了，当时采集这些楠木耗资巨大，修建此殿仅运费就花费白银1.3万两，动用各类工匠达19万人次，总耗银7.2万两。大殿的门窗、房梁、柱子全部采用金丝楠木，看似古朴，实际上啊极尽奢华。这金丝楠木呢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木材，比如说吧，当时修建紫禁城的金丝楠木出自四川峨眉山，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民间流传着一根楠木一条命，入山1000，出山500的说法，甚至在明代竟然有官员进贡金丝楠木可作为业绩考核和晋升的条件，平民进贡一根金丝楠木即可做官的规定。后世也有人如此形容淡泊敬城殿上的金丝楠木：百林出一树，百树则一楠，百楠选一柱，百柱擎一天呢。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淡泊敬城大殿这些金丝楠木产自云贵鄂川一带的深山峡谷当中，通过长江转运至京杭运河，再运到通州码头，从通州运到几百里外的承德，其艰难程度那不言而喻啊，其成本啊不可估量。在淡泊敬城殿的门额上悬挂着乾隆时期的御笔亲书的3块贴金云龙地硬木 题刻的黑字匾额，分别是乾隆86岁、87岁、88岁当太上皇以后写的。大意是说呀，避暑山庄的修建是他爷爷康熙的功劳，感谢他的祖父为他创造了如此的风水宝地，然后表达了在避暑山庄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勤于政务、忧国忧民的态度。言下之意也隐含着对这座大殿的喜爱之情啊。淡泊敬城殿历经沧桑，上世纪50年代，淡泊敬城楠木殿的名柱啊，曾经被刷上了红漆，直到1986年才把所有红漆刮掉，并用传统的方法进行了烫蜡，才恢复了历史的原貌。皇帝起居的正殿叫烟波至爽殿，规模要比之前的淡泊敬城殿呀小很多。建于康熙49年，康熙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因此提名烟波至爽，将它列为康熙36景当中的第一景。关于这个大殿还有个传说故事，说是当年康熙皇帝去木兰围场狩猎，在北京至围场的沿途修建了12个行宫，那时候啊，他常住在波罗诺屯行宫，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双滦区滦河镇。有一年夏天，康熙皇帝在行宫用过膳之后，便带着侍从骑马出去遛弯，遛着遛着来到了五列河畔，见一白胡子老头正用铁锨翻地，康熙皇帝可就问了，这里土质肥沃吗？白胡子老头微微一笑说，这里土质可肥了，肥得往外流油。康熙皇帝呢有些不信，便接过老人的铁锨，用脚一蹬，挖了一锨土放在旁边，可是这会儿坑里居然自己往外长土，土色黝黑，泛着油光。康熙皇帝高兴地说，真是块宝地儿啊。那白胡子老头捋着胡子笑了笑，又用手指着西边那片树木就说，要说宝地呀，那儿可是一块宝地，那里地势高，泉水甜，无蚊蝇，冬暖夏凉啊。康熙皇帝也高兴地把铁锨还给老人，翻身上马，与侍从往西边来。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嚯，真是烟波缭绕，地高气爽，四围秀岭宛如屏障，北有温泉淙淙，南有林木蔽日，真如仙境一般。康熙皇帝对侍从说，朕要在这里修建一座行宫，明日便下旨破土动工，可这殿叫什么名字呢？为烟波至爽也。那个白胡子老头在康熙皇帝身后说了一句，康熙一转身，他就闪进树林子里边了。康熙皇帝敬重老人呢，便与侍从到树林子里边寻找，可是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那位老人的身影。侍从惊讶地说，这是仙人指路啊。康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大殿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匾额烟波至爽。这座大殿外表淡雅，而殿内陈设却富丽堂皇，各种的金银玉瓷钟表古玩挂瓶等达到了1000余件，琳琅满目。大殿正中三间设有宝座，上悬康熙皇帝题烟波至爽，下为一斗大的福字，两侧对联为乾隆皇帝御书，一曰物与花香转清书，云桥水态向宣言，一曰雨润平稿桑麻千顷绿，晴开远桥草树一川明。这里也是皇帝接受后妃朝拜之处。西四间是佛堂，当年供奉大小铜佛60余尊。东西间是皇帝和御前大臣议事场所，门额悬挂咸丰皇帝借机用忍匾一面。西进间是皇帝寝室，俗称西暖阁，门楣上悬挂义斋。烟波至爽殿两侧各有一小跨院，为东锁西锁，有侧门与正殿相通。咸丰时慈禧居于西跨院，慈安住东跨院。而就在这烟波至爽殿，清朝的两位皇帝嘉庆和咸丰都是在这儿去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国力最鼎盛时期，号称康乾盛世，三代皇帝集中全国的能工巧匠于此，耗费巨资建成了避暑山庄。自从有了承德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要跑这度假处理政务，乾隆皇帝更是将避暑山庄当作行宫，一年当中倒有半年时间呀在避暑山庄度过。不过雍正皇帝一次都没来过，是因为披星戴月勤于政务，还是生性疏懒不愿出门，还是身体健康不怕暑热，原因咱就不得而知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避暑山庄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地， 清朝总共只有十一个皇帝，有两个皇帝暴毙于避暑山庄。一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在1820年7月18日从圆明园启程前往避暑山庄，7月25日到达山庄。据《清仁宗实录》当中记载，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嘉庆皇帝在路上中暑了。因为年岁已高啊，中暑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使得嘉庆皇帝在9月2日暴病身亡，享年60岁。嘉庆皇帝执掌政权25年，虽然做过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但是也挽救不了这个王朝的衰败。让人没想到的是，嘉庆帝啊，居然莫名其妙地死在了避暑山庄，而他死亡的原因也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版本很多。而其中最多的传说是他呀，让雷给劈死了。嘉庆皇帝呀，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每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他都会离开京城，去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躲避天气带来的燥热。嘉庆25年7月，如往年一样，年近花甲的嘉庆帝率领大队人马从京城出发，前往避暑山庄。在路上，时隔一年呀没有出门的这嘉庆皇帝啊，非常开心，迫不及待骑上马向前一路飞奔而去。按理说嘛，你年龄大了嘛，你就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更何况还是帝王。但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执意如此，也可能是在平日里给他憋坏了。没多久，大队人马就到了避暑山庄。奔波一路的嘉庆皇帝可能也是累了，安顿好啊就休息了。一切都这么平淡，各大臣也跟以前一样紧张有序地安排着自己的事务。到了次日上午，嘉庆帝处理政务的时候，突然觉得不舒服，头晕脑胀的，说话也显得有点困难。还有几位皇子跟大臣此时陪在身边，各皇子大臣看到皇上这情况，赶紧传御医吧。御医来了以后啊，对这个症状也摸不着头脑，之前也没见过这怪病啊。没多久，这嘉庆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夜幕降临，大概在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外边天空当中突然电闪雷鸣，更巧的是竟然有一道闪电劈中了嘉庆所在的烟波制爽殿。等这恶劣的天气过去之后啊，围在嘉庆皇帝身边的皇子大臣们发现皇上已经死在龙床上了。在这之后，避暑山庄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进出，消息啊立马封锁。因为嘉庆皇帝的突然死亡，临终前也没交代后事。更要命的是，由于嘉庆死在了避暑山庄，就连给他下葬的棺材啊那都没准备。鉴于这种情况，皇太后、内务府总管和各大臣商讨过后，统一决定先让二皇子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道光。让人不解的是，这事发生小半个月之后啊，道光才把嘉庆的死讯和死亡原因昭告了天下。这也让朝野之外的平民们对于皇上的死因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关于嘉庆帝的死因，还有人说呀，他是被人害死的，各有各的说法，一直以来呢也都是个谜。那么这咸丰皇帝又是如何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呢？咱们下集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你客气。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陈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5: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5: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6: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5: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7: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8: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0: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9: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9: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3: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2: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8: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 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6: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5: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6: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8: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

0: 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

0: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13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

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黄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

0: 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轻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轻酸奶。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个
8: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啊。但是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五号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楚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去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去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哈。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时时放心不下，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开通，新环线串起葡萄酒家文旅融合新图景。
1: 30载闽宁协作两省区以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2: 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银川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在自然资源数据应用中心，李亦飞听取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汇报，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查看全区地理信息数据影像，了解重点流域和片区范围内水系、山体、道路、镇村、景区、工业园区等分布情况，与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就自然灾害防御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我区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灾形势依然艰巨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每条河流沟道和每个堤坝水库逐一过筛子，掌握详实数据，借助气象云图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分析研判极端天气条件下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安全、生产经营等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危害，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最大降水承载量，对灾害风险在哪、怎么防、如何救等心中有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李亦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防汛防灾这根弦，把握自然灾害生成和演变特点，深化规律性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当前有效应急应对和长期精准防控相结合，毫不松懈抓实各项工作。要坚持慎终如始、主动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动态预警，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深入开展河湖库坝、道路桥涵、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险情，联动快速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整合水利、交通、应急、气象等多元地理信息要素，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集成分析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制定防灾减灾措施，做足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以流域为重点加强防控，紧盯河道、沟壑、临坡、临崖、过水路面等高风险地段，抓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省域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
2: 8月29号，备受期待的紫色大道正式开通。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请听报道。
3: 长期以来，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连通不畅，生产生活出行不便， 随着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原有线路已不能满足需求，且暴雨引发山洪，极易形成道路过水导致交通中断等险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自治区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项目去年八月开工以来，升级改造了22.77公里主线道路，新建提升了70公里慢行系统，同步建设了14处3级驿站服务设施，架设了11座桥梁，将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路网功能、景观风貌、服务品质得到全方位提质升级。自治区交通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麦建：
4: 环线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货物车流、休闲人流，既保障了国道货运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旅游出行隐患和山洪冲击影响。双线并行的主线车型系统与慢行骑游系统功能互补，适配当下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生活方式，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打卡地。
3: 该项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规划、精细建设、系统配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原生态的扰动和破坏。沿线驿站设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停车场等便民设施，能更好满足群众休憩需求。同时还把旅游景区、酒庄民宿、田园乡村等串珠成链，将运动休闲、旅居度假、文化研学、乡村观光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实现了公路搭台、文旅畅戏、产业增收、百姓受益。据了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独特性、标志性和吸引力，将对我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
1: 8月28号，首旅集团、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政协社法委在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区共同举办“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公益研学分享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副主席陆军出席，并带领自治区政协委员走访慰问困境儿童。请听报道。
3: 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8月5号至10号，闽宁镇45名女生赴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活动。学生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环球影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大讯飞等地，深度体验科技文旅人文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行走中开阔眼界，积蓄成长力量。分享会前，大家观赏由学生原创设计、首旅集团交由北京展览馆和北京民族饭店制作的宁夏特色产业 IP 形象食品、文创产品等，观看北京研学之旅纪实视频，了解闽宁镇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实施情况。首旅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主任委员李云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开展情况，既与在场学生做心怀梦想的造梦人、敢闯善作的开拓者、自立自强的追光者，10名学生代表分享研学见闻、成长收获及学习规划。宁夏农垦集团为闽宁镇捐赠500箱牛奶。陈庸一行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积极乐观、踏实奋进。他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做实做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发挥政协职能优势，广泛链接资源，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当天，陈庸一行来到永宁县望远、洋河、闽宁等乡镇17个村组小区，走访慰问19名困境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儿童成长政策保障等情况，现场与卫健部门对病残儿童精准诊断、对症治疗进行会商，叮嘱当地干部继续做好便民联系服务卡等工作，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应享尽享。本台消息，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会议， 西部十三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工商联部分商会企业代表围绕万企兴万村行动精准帮扶、连农带农有关经验进行交流研讨，并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实地了解宁夏的经验做法。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继平：
5: 宁夏养牛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全国的乳品企业几乎都在宁夏设工厂的，能够利益连接起来，哎，就是真正达到了万企帮万村。
3: 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崇苑：
6: 宁夏这个环境，这个这些环境非常好，那以后的如何把这个品牌打出去，销量大了，那就会更多的老百姓就会参与进来从事这个养殖这个种植。
3: 截至目前，全区1321家民营企业惠及1112个乡村，落地帮扶项目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吸纳农村固定就业5.29万人。
2: 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7: 这里是银川市西夏区金波街社区区建二公司的家属院。听周围的老百姓告诉呀，过去这里道路坑洼，房屋破旧，那么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看到这黄白相间的楼宇整齐划一，旁边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场，小区的区域功能更加的明确。如今老百姓说，生活在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3: 今年82岁的宁飘洒住在这个小区近50年，每逢雨天小区积水严重，随着片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推进，老人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在眼前。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金波路社区居民宁飘洒：
8: 这次改造吧，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想要一个118的，另外我下来吧能套个5万来块钱，说也住个宽敞点大房子，人心里边也敞快了。
3: 在攻坚老旧片区改造的同时，银川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这段时间，金凤区高桥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正加紧推进。银川安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殷伟龙：
9: 我们预计今年的10月份就要交付竣工，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将房屋进行分配，基本上处于是精装修，对全市将近一。

0: 1000余户家庭可以提供房屋的保障。
1: 针对城市内涝痛点，银川市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位于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涉及的多条路段已实现通车，破解城市内涝之窘，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底。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佳敏：
2: 继续紧盯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地下管网改造，为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名片做出积极贡献。
3: 依托宁夏先进的智能铸造技术和福建雄厚的产业基础，闽宁两地创新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的协作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互利共赢。请听报道。
1: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企业2季度末又增配了2台沙型 3D 铸造打印设备。这里的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4: 2台打印设备每月能提升产能300内左右，相当于传统铸造，我们 3D 打印设备是一体化成型，精度可控，8小时以左右就能完成打印。现在南安市很多企业都有应用我们的产品。
1: 石清明口中的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早在3年前，共享集团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就已落地南安并正式投产，为南安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质生产力。泉州利益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高尚：
5: 压缩了这个研发打印的这个成本，还有时间啊，也适配了市场的小批量快速定制这个需求。现在我们的这个叶片五轴这个产品的核心铸件主要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
1: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黄子牙：
6: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呢，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1: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
7: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1: 数据显示，30年来宁夏建设闽宁产业园12个，累计入驻各类工业科技企业近300家，仅闽宁镇的闽宁产业园便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出一批优质协作产业项目。
8: 8月28号晚，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请听报道。
1: 山海答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时长约90分钟，涵盖歌曲、舞蹈、非遗表演、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整场演出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等篇章，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开场歌舞《闽宁长歌》展现了戈壁变为家园、风沙之地亮起万家灯火的变迁。音乐剧《金沙滩的女儿》则用细腻鲜活的舞台叙事，讲述了挣脱贫困、逐梦新生的故事。 男子群舞黄土地，主题舞蹈繁花与共，杂技舞蹈白鹿贺兰，非遗情景表演和韵，原生态民谣金山与巧巧，主题舞蹈山与海等节目，生动刻画山海携手砥砺奋进的奋斗群像。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编剧洪谦，
9: 我们打破了以往文艺演出的一个惯程，我们是用了一个情景叙事舞台剧的这种方式串联，通过两位演员扮演亲历者，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把节目串联起来，表现出我们宁夏人的自强不息，表现出福建人民的这种热情帮扶，把两省区的友谊结合得更紧。
1: 观众赵先生，
10: 今天过一天就过来看一下那个闽宁合作的这个成果展演啊，很好。
1: 观众屈女士，
11: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然后呢，一个是，他用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闽宁合作。
1: 据介绍，此次文艺展演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于8月28号至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本台消息，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三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晨，
12: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1: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本台消息，8月28号，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全区实际运营养老机构98家，养老床位2.04万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分别达98.2%、63.4%、45.2%。截至2025年底，全区64.2万名老年人接受免费健康体检。全区县级以上老年大学49所，全区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
3: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是集通行、生态保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风景廊道，一侧是万亩葡萄园和星罗棋布的酒庄，一侧是巍巍贺兰山天然生态屏障。不管是自驾驰骋还是骑行漫步，都可一览塞上风光的雄浑与浪漫。请听报道。
13: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公路。
14: 这里就是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也被称作紫色大道。整条环线串联起贺兰山演化、正北堡西部影城、曼谷看见贺兰演艺小镇等知名文旅点位，一路一步皆是风景。
13: 在紫色大道两边可以看到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直接扫码可以骑上就是转去。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可以 USB 插电，还可以连接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14: 路上设有停车位，沿着公路慢慢兜风，一路饱览山景花海，还可以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风情。
15: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 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一起来品鉴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0: 心情舒畅，好像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啊全都发泄出去，真的是父亲山，可喜欢这边的贺兰山了，
1: 给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这种放松解脱。
2: 欢迎大家来紫色大道打卡。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自测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9: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5: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刚才李密斥意萧飞，告知蔡健做好准备防备万一。翟让听到传话，进入了寝宫外间，李密一瞧翟让，瞪目垂金，肋下佩剑，左手摁着剑把，不觉心中一惊啊。他笑嘻嘻地说，哦，翟将军，你因何至此？请坐下来讲话吧。翟让冷笑一声，哼，李密呀，李密，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李密故作惊讶，哎呀，我怎么成了无道的昏君了？你来瓦岗山，程咬金让了王位，我们都盼着你挑头诛灭暴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怎么，听说你在扬州用传国玉玺换了一个亡国之父，你这不是走杨广的老路吗？想当初我创建瓦岗寨，

息怒，翟将军息怒啊，欲喜换萧飞之事，朕大错铸成，悔之晚矣。这几日朕天天在宫中寝食不安，深感忝居王位有负一军，朕有意召集何国君臣，下诏罪矣，情愿让出王位，请大家另举有德之人从整朝纲，对亡国之父要下诏赐死，永绝忧患，不知老将军意下如何？翟让一听，这还差不多，说道：“李密，但愿你心口如一，不然我绝不跟你善罢甘休啊！”说罢，宝剑入了鞘。李密说：“请坐下饮酒吧。”“不想喝，我告辞了。”“哎，老将军慢走，我这次啊到扬州得来一件天下无双的宝弓，名叫霸王弓。听说当年楚霸王项羽用的就是这样的弓，将军人称小霸王，我想这样的宝弓正好送予老将军，以示爱将之意。小霸王翟让是个赳赳武夫，最喜爱各种兵器，听李密一说呀，很想看看什么样的霸王弓，拿来我看看。李密说：“老将军，请这里来。”他把翟让领到了屏风前面，从墙上取下了一张镶金嵌银的铜烧铁背弓。翟让接弓在手，背靠屏风，右手握弓背，左手推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满月。他嘴里夸赞：“好弓啊，好弓！”这时候，忽然从背后闪出一个人来，手握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转到翟让背后，手起刀落。这一刀斜肩带背砍了下来了，咔嚓，鲜血并溅，尸体倒地。可怜翟让老将军是一世英名，竟被奸人暗害而死。劈死翟让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密私处的死士蔡建。李密早就和蔡建预谋了，遇有刺王杀驾之人，李密先用话把他稳住，然后以拉弓为号。蔡建从后面动手，此时翟让已死，李密让蔡建将弓收好，把翟让肋下宝剑拉出，放在他手上，再把一桌酒席掀翻，然后退下。李密是大声叫喊呐：“来人呐，快来人呐！”从前边来了几个内侍，进屋一看，

都吓得面如土色。莉莉说：“快快，你们赶紧把齐元帅、魏丞相、徐军师先锋、上将统统唤来。”“哎，遵旨。”几个内侍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人都叫来了。大伙儿来到秦宫，看见外间屋里翟让倒地身死，手中握剑，桌子周了，李密坐在那生气呢，齐声问道：“万岁，究竟出了什么事？”李密说：“嗨，别提了，食才叛臣翟让要刺王杀将，若不是护卫彩剑拔刀急救，朕命休矣。”众爱卿，你们说此事该当如何处理才好啊？徐茂公说：“万岁呀，我想翟让将军秉性忠直，性如烈火，君臣争执，必然事出有因。如今将军已死，死无对证，孤念他创建瓦岗不易，为国征战有功，应当以功臣之礼安葬，以慰臣子之心。”李密赶紧就坡就下来了。军师所言正合朕意，就以功臣之礼将翟让圣殓，则即日安葬，何国举哀，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朕反躬自问，近日思政确实有时简之处，比如用玉玺换消费，虽然事出无奈，从权处置终究有负重卿拥戴之心，从今日起我要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众卿共图大业，苍天在上，神人共鉴，我如食言必遭诛讨。大伙儿一看李密知错认错，起誓发冤，这事儿啊也就只好这样了结了。跟着全程挂孝，搭棚念经，李密亲上祭文祭表，将翟让圣殓厚葬。事情过后啊，秦琼私下对瓦岗弟兄们说：“自打玉玺换萧妃，我秦琼就内心不快，后来又出了翟让的事儿，更使人离心丧志。不过既然主上已经认错，只好再看他一时，如果他还不改，我可就要离开瓦岗山了。”大伙都说：“二哥，您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咱们瞧瞧他如何行事再说吧。打这以后也甭管是真是假，李密真是天天精心料理正事儿，每五日就要到孝军场看看排兵演阵，在宫中常常阅读兵书战策，让大伙说不出有什么不好来。
忽然这一天，有人到帅府禀报：“秦元帅，您的姑母押着一口灵柩，带着不少的家人婆子，来到瓦岗山的北山口。”秦琼一听，不由心中纳闷：“我姑母押着谁的灵来了？要表明这件事儿，还得返回头来说说夏明王窦建德。”话表，窦建德带领人马从扬州回到夏明府，他对苏烈说：“二弟呀，咱们这回玉玺也没了，这萧妃也没了，闹了半天，往返徒劳，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烈说：“大哥呀，我倒有个好主意，可以大捞一笔。如今罗成到了西魏，北平王如意年岁大了，咱们可以兵伐幽燕九郡呐，取他的北平府。当初罗毅怎么自立北平王来着？难道你夏明王就不许占据幽燕？咱们在那里养精蓄锐，将来大事可成。你想对不对？”刘黑他在旁边一听说：“二哥，您这主意可不赖呀，咱们奔北平府了。”窦建德一听：“好嘞，咱们就这么办了。”歇兵三日之后，窦建德亲率全军80000将士开赴北平府。非止一日啊，大军来到北平府外，苏烈先派出不少的探马四处打探，弄清了四城之外的地形地貌，然后下令全军散开。夜里三更一过，一声声连珠炮响，咚咚咚咚，一阵阵人声呐喊：“为北平府啊！”不多时啊，就把个北平府团团围住。这座北平府也是承平日久，城外将士放松了戒备，见夏明王大军压境，猝不及防，纷纷退入城内。有人到王府向北平王罗毅禀报军情。罗毅呀，睡得正香，听说有人围城，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人马，急忙下令擂鼓巨匠，调集守军，等到把兵将祭旗，东方已经发亮了。罗毅登上了城楼，向四外看了看，见围城的都打着夏明王的旗号，他哈哈一笑：“来呀，给我点炮，出南门亮对迎敌。”大家都劝：“老王爷呀，您这么大年岁了，就不要出战了，城里有粮有草，让他围些日子不要紧，派人突围出去，搬回罗殿下
就有办法

罗毅说：“别看我年到七旬，人是老了，哼，可是我手中这条五钩神飞枪尚且不老，今日要让他们尝尝这枪的厉害。”老王爷不听劝阻啊，径自带领一支人马冲出南门，亮开大队。不多时，窦建德、苏烈也在南门亮开了大队。两军队员罗毅一马当先，哇哇哇哇，马到疆场，大枪一摆，耀武扬威呀！他一缕白髯，连声叫战。夏明王手下战将，妻罗一年老，都抢着出阵迎敌呀。没想到罗毅施展罗家枪法，什么寸手枪、抽屉枪、梅花七水枪，那真是沾上死碰上亡啊。对面派出一个完，又派出一个完，嘿，连派八将，都是二马没冲锋过当的，就尸横马下。窦建德一看连死八将，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心说罗家枪法果然厉害。这时候罗毅马走白猿，高声叫喊：“嗨，你们哪个还敢来战？你家王爷人老精神不老，我手中五钩枪还是无人敢惹呀。”他这么一通卖狂，那边的苏烈呀看在眼里，心说成了，抽弓搭箭，刃扣天弦，对准了北平王，嗖的一声，呵，这一支冷箭射出去了，噗，这支冷箭不偏不倚，正射中罗毅的哽嗓咽喉。罗毅顿时坠马呀，扑通，闭气身亡。北平府的兵丁们急忙上前抢回罗毅的尸体，持枪牵马往城里撤，嘴里喊着：“哎，了不得了，老王爷阵亡了，快跑啊！”人马撤进城来，咣当哗啦，关门上锁呀，将城门紧闭。几个当兵的把老罗毅的尸体抬进王府，老妇人一瞧呀，我的天哪，老人家是放声大哭，哎呦，我的老王爷呀，没想到老来老去的，你死的咋这么样的惨呢？关家罗安过来说：“老夫人呐，老王爷病天不能复生，您就不要过于难过了，如今殿下不在，咱们人单势孤，这城是守不住了，不如我跟窦建德通一封信，让他放咱们走，这城啊咱不要了，咱们到瓦岗。”

0: 江山，找到殿下，和您内侄子秦元帅再设法回来报仇雪恨。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北平王的管家罗安说，老夫人呐、这城咱不要了，咱们到瓦岗山找殿下和您的内侄秦元帅再设法报仇雪恨。老夫人，您看这么做好不好啊？罗毅身死，罗成又不在家，老太太没有主心骨了，也只好答应，就这么办吧。罗安写好了信，跟罗佩两个人出了南门，到敌营说明来意，见到窦建德。窦建德一想，哼，得了，人死不结怨，他们献了城也就行了，就答应放老夫人带领罗家老小押灵车离开北平，动产随便拿走。这两位管家回来禀明老夫人，找副上好的棺材，把老王爷装殓起来，放上灵车，又备了几辆车，装上家资细软，老夫人坐一乘骆驼轿，装饰带着6岁的孩儿罗通坐一乘骆驼轿，罗安、罗佩骑着马，后面跟着婆子、丫鬟5-60人呢，压着灵车离开了北平府，勾奔瓦岗山走下去了。简断接说，走了许多日子，这一天来到瓦岗山正北，守山儿郎老远就看见了，喊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前边有高山挡路，再往前过不去了。”罗安大声答话：“我们到金庸城元帅府。”你们到元帅府找谁呀？我们找秦元帅。说到这儿，罗安、罗佩上前下马，说明是秦氏老夫人从北平府来了。当兵的说：“哦，原来是老太君到了，失营失营，你们往上走吧。”这有人领他们往山上走，有人头里先上山， 晋成禀报秦元帅，秦琼闻报赶紧通罗城徐茂公等人迎了出来，到金庸城北门外就遇上罗家一行人了。老太太一掀轿帘，瞧见了秦琼，喊秦琼。大家停住脚步，秦琼答应一声，哎，众人下了马。秦琼上前叩头，起来问候，姑妈您倒好啊。老太太说，孩子好什么呀，罗成也过来拉住他的娘的胳膊问道，娘出了什么事。老太太抹了抹眼泪说，嗨，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咱们呢进城再说吧。徐茂公也过来见了礼，大家是一同进了城。到了帅府，老夫人庄氏都下轿，让蒲夫人等到偏房歇息，有人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来，在前院大厅里停好，进入元帅房中。老太太这才把夏宁王兵犯北平府苏烈一箭射死了北平王的事儿，将长抹短一说，罗成听了，哎呀，心如刀绞，放声痛哭，我的爹爹，搓掌跺脚啊，好你个苏定方，苏烈呀，苏烈，我跟你势不两立，在扬州你就用冷箭伤过人，没想到你又偷取北平府。哎呀，爹爹呀，爹爹，嚎啕痛哭啊。屋里全家人和前来探望的瓦岗弟兄们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这里有一个人呜呜哭得最惨，谁呀？罗春。秦琼止住悲声说，姑妈，我给您见见罗春，你还没给娘磕头吗？罗春赶紧跪倒叩头，娘亲在上，外甥孩儿给您大礼参拜。老太太猛然一愣，啊，问秦琼，这是谁呀？秦琼这才把罗春万里寻父江佩之病故东陵关兄弟相会的事儿一一说了一遍。老太太拉着罗春的手说，嗨，我这苦命的孩子啊，为找你爹卖艺走遍江湖二十余载，实在

怪难为你了，没想到我那好姐姐命丧东岭关，再也不能见到她了。嗨，前者啊，我派人到江家屯去接你们，屯里人都说你们母子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万没想到咱们今天才算骨肉相逢。你爹已经死了，是不是给棺材盖起开？你看看你爹呀。罗春想了想说，娘啊，我既是有了准爹了，也就不必再看了，再看我也难受。我对我爹是两头不见日头，真叫命苦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爹由江家屯走出的时候，他还在他娘的肚子里，没有落生。好容易有了准爹了，现在他爹又躺在棺材里了，这不是两头不见日头吗？大伙儿说，罗将军啊，早晚咱们得找苏定方报仇雪恨。秦琼让家人把老太太、庄氏和婆子、丫鬟安置到一个跨院居住，然后来到后宫向李密奏明这件事。李密听说父帅罗成的亲爹死了，当然得给个面子了，下旨说当初在四平山北平王给瓦岗军暗通消息，只身撤走，对大蒙古有功啊，应当以王家之礼伐丧，都是全城寡孝。皇上写祭文，请高僧高道念七天经，陪家父子七天，宅让七天，罗毅又七天。瓦岗山上这么一通办丧事，周围庙里和尚老道可就有了买卖了，就算发财了。给罗毅念了七天经，这棺材往哪埋呢？老太太已经听说秦琼的母亲回山东历城县了，就对秦琼说，侄儿啊，倒不如让罗春押着你姑爹的灵，再起出我那老姐姐的灵到山东历城县，选块好地儿把他们安葬，过些日子我也到历城县去，我也无依无靠了，回娘家算了。罗春说，既是娘说到这，请二哥给我大哥秦安写封信吧，我带着信先到东岭关起我娘的灵，然后回来压着我爹的灵，一起回转山东历城县，请大哥秦安帮助我置备一块好坟地，让他二老入土为安，也算把我的娘的遗言做到了。这有我兄弟

0: 罗成进宗，我回家尽孝。表哥，你想我说的对不对？罗成说，也好，就这么办吧。其实罗春以尽孝为名还有别的打算。别看他跟罗成是隔山兄弟，可是啊，脾气不合。罗成心狠意毒，罗春他瞧不上，于是借着为爹娘罚丧返回山东，就把罗成闪开了。秦琼派了一个家人帮助罗春办理运灵的事儿，一切齐备。罗春先奔东岭关起他娘的灵，然后绕回来再运他爹的灵，回转山东历城县择地安葬。这事儿暂且撂下，不必细聊。返回头来说说李世民兵困紫金山口，他分成三波把10万唐军撤回呀。第一波是赵王李元霸，李元霸携带金镶玉玺，率领5万人马回到太原府来了。李渊闻报大喜，不多时李渊霸来到了晋阳宫参见父王。他跪倒叩头，爹呀，我这给您叩头了。李渊说，儿啊，起来起来，快起来，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李元霸站起身来，把扬州会和紫金山口的情形细说了几句。
1: 爹呀，我嘴笨，可不能细学者啊。
0: 说着他把背上的包裹解下来放到龙书案上。
1: 这包裹里的匣子装着国宝玉玺，还有我二哥的给您老人家写的信，您一看信就全明白了。
0: 李渊接过书信展开一看，一切顺遂，唯有市民柴少没有回来，令人放心不下。元霸，你二哥和姐夫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哼，嗨，别提了，我怕山里反王撞出来，劝我二哥走，他说啊，他有办法对付，让我先把玉玺和信件送回来。
0: 李渊心说，这孩子胆子也特大了，都是夫人听说呀，嗨，自然也是牵肠挂肚。没过3天，有人奏道，启奏万岁，驸马公带30000人马回来了。李渊说，快快换他觐见。柴少到晋阳宫见驾，施礼已毕，呈上了20国反王降书降表，把事情经过说了说。李渊听罢，又喜又忧，忙问市民怎么还不回来，他手下还剩2万人马，要是20国反王撞出山口， 如何抵挡得住？柴烧说，我也对二弟这么说，他说他自由主义。玉玺降书送回了太原了，即便他死在扬州也值了。李渊一听这话，哎呦我的儿啊，眼泪扑簌簌下来了。回去跟夫人一说，老太太也是痛哭流涕。也就两天的光景，有人奏道，万岁，你甭着急了，秦王回来了。李渊这才放下心。李世民进宫见驾，行礼已毕。李渊问道，儿啊，你是怎么脱险的呀？李世民就把以李元霸之名叫阵，用计稳住了二十国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渊连声称赞，我的儿，哈哈哈哈，好计谋，好胆略，儿啊，快快到后宫见娘亲，你娘想坏你了。李世民来到后宫，见过娘亲、姐姐、大哥、三弟，阖家团聚，欢喜非常啊。第二天，李渊升座金殿，命内侍把五明堂五位名士请来了，袁天罡、李淳风、裘然公、李靖、洪福女上殿参拜之后，李渊各赐龙敦，大家落座。李渊这才把秦王、赵王、驸马、扬州之行诉说了一番，传旨让内侍捧出传国玉玺摆到龙书案上，打开包裹锦匣，请五位名士传看玉玺。名士们看过玉玺，同声向开堂英主道喜呀。李渊说，有五位先生出谋划策，加上质子胆略不凡，这传国玉玺和各国相书才能到朕手中啊，大家同喜，理当庆贺。来人呐，前厅摆宴为五位先生和二千岁、四千岁才驸马庆功。不多时，前厅大摆宴席，李渊和五位名士居中落座，何朝文武大臣左右相陪，摆了几十桌，大家是开怀畅饮。在酒宴之上，李渊问道，五位先生，如今玉玺降书俱已到手，你们看这下一步棋应当怎么走呢？袁天罡说，万岁，如今大隋朝已完了九成九，我看你应当力图进取，一边固守河东，以为站脚之地，一边兵伐长安，一鼓而下之。您得过来长安，可以先立一个姓杨之人为帝，这样挟持天子号令全国， 方可歼灭其凶，一统天下。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8: 不是的，
7: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8: 不是，
7: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8: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7: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8: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7: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7: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8: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7: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8: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7: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8: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7: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 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5: 等你来唱。
1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5: 哎，我能开车吗？
16: 咋的，花啥？
1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6: 谁敢开车呢？
15: 你说谁敢开车呢？
16: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6: 吹口气？
1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6: 你等等，挂了。
15: 谁喝酒了？
16: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期而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带来一段王二姐私夫，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于组合。
2: 于谦的生活很幸福啊，
0: 我是不错
2: 啊，买大房子，
0: 哎，对，
2: 楼上楼下200多平米，
0: 反正不小，
2: 190万，
0: 是
2: 这房子190万，这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那钱都花扯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
2: 没数，你数2000多，
0: 这数得过来，这个甭数了
2: 啊，
0: 这190万的房子
2: 啊，
0: 我装修花2000多块，里边没门儿，这个
2: 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
0: 我要那么些玩意儿纸篓干嘛呀？
2: 你爱脆弹呢是吧？
0: 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
2: 啊，就说这意思，说这意思。你有钱，一进门，嚯，迎面啊，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
0: 花那么些表干嘛？
2: 英国时间、美国的、印度的，是吧？
0: 我开一酒店，
2: 有钱吗？
0: 有钱挂那么些表没用啊，
2: 撑的呗，是吧？
0: 叫糟，那是
2: 撑的呗，就是有钱。这现在生活幸福，我们嫂子也很好。俩人一出去，大伙儿看着都羡慕。
0: 是
2: 说实在的，于谦当初搞对象太可乐了。
0: 怎么了呀？
2: 他这个脑子呀，反正怎么说呢，这是去年刚开化，知道吗？
0: 我这晚点吧，这个
2: 原来这智力也差着。搞对象不懂，一概都不懂。
0: 这开窍吧？
2: 那25、26了，跟傻子似的。一天到晚坐屋看书，
0: 哦，
2: 就爱看书，
0: 嗯，
2: 看闲班书，聊斋，
0: 哦，学聊斋，
2: 看聊斋，拿那当真的，
0: 哦，这也当真，
2: 这不疯子吗？啊，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
0: 太不开窍了，这
2: 啊，还跟我说呢，你看，哎，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儿、跟狐仙结婚，
0: 哦，
2: 我什么时候啊？我说你有病啊，这怎么着啊？
0: 哎，
2: 那你找一仙姑去，
0: 啊，
2: 那能找吗？你能跟仙姑结婚吗？
0: 找去。
2: 能啊。
0: 啊，
2: 我跟仙姑结婚，我就是仙姑父了。
0: 仙姑父有这词儿吗？
2: 我还有神仙呢，我神姑父。
0: 神姑
2: 父啊，我还有蜜蜂呢，我蜂姑父。
0: 蜂姑父
2: 离傻姑爷就不远了，这就
0: 好嘛。
2: 啊，神经坐屋看，听评书，电台放评书
0: 啊。
2: 聊斋有一个叫青凤，
0: 有那么一
2: 回目啊。坐屋坐着，书生跟屋坐着，一推门来狐仙，
0: 对，
2: 俩人结婚，
0: 是
2: 天天他坐屋等着，
0: 坐屋等着
2: 等狐狸啊，
0: 哦，
2: 哪有狐狸，啊，
0: 没有，
2: 连耗子都没有啊，啊，
0: 还真干净。
2: 上山找狐狸要结婚，
0: 嗯，
2: 找3天，真找着一个，
0: 有啊，
2: 啊，还结不了婚，
0: 怎么了？
2: 公的，啊，
0: 嗨，什么眼神啊？这是
2: 说这意思，大伙儿劝他，你别这样，你做了病了，
0: 嗯，
2: 知道吗？给你介绍一个吧，大伙儿给介绍我们这嫂子。哎，俩人很好的过日子。
0: 哎，这就好了，
2: 哎，生一大胖小子。
0: 哎，有孩子
2: 啊，你这一家三口多好啊。
0: 嗯，
2: 昨天我听后台俩人说了，
0: 嗯，
2: 啊，孩子这么大了，咱俩人得结婚了，是吧？
0: 哎，早结了啊，早结了。
2: 是吗？
0: 那可不是吗？
2: 那，啊，他们说没结似的。
0: 谁说？您听他们的干嘛呀？
2: 幸福好啊。
0: 嗯，
2: 尤其他们两口子啊，很好，很般配。
0: 我们关系好，
2: 相敬如宾。
0: 对对对，
2: 举案齐眉啊，
0: 应该这样。
2: 两口子就非得这样，
0: 嗯，
2: 也没有说谁高谁一头，压谁一头，没有。
0: 两口子吗？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当然有人说，有的男的怕媳妇儿
0: 啊，那叫气管炎。
2: 有这样的啊？
0: 对，
2: 现在反正也少。
0: 哦，
2: 我们分析过这事，有怕的。
0: 啊，真有怕的。
2: 为什么呢？
0: 啊，
2: 他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2: 有一种来说啊，
0: 啊，
2: 是相貌怕。
0: 怎么叫相貌怕？
2: 相貌怕，媳妇儿长得太漂亮了。
0: 哦，
2: 这好看呢，
0: 漂亮。
2: 自个儿一瞧，照镜子一看自己，
0: 嗯，
2: 哦，
0: 自个儿看着都恶心啊！
2: 啊，自个儿都吐了。
0: 好嘛，
2: 啊，
0: 太过不去了。
2: 对不起，这媳妇儿。
0: 嗯，
2: 得了，我怕人家吧。有这么一种，
0: 怕一辈子。
2: 还有的是金钱怕。
0: 这金钱怕是？
2: 哎，媳妇儿太有钱了，
0: 啊，
2: 自个儿一琢磨，挣不着钱呢。
0: 是啊，
2: 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捧哏的啊。
0: 怎么还是捧哏的呀？
2: 他挣不着钱嘛，是吧？
0: 啊，
2: 得了，怕人家吧，有这个。
0: 啊，这就怕了。
2: 还有势力怕。
0: 势力怕？
2: 哎，人家女方

0: 父亲很了不起，
1: 哦，
0: 很了不起啊，村长，
1: 嚯，这就了不起了。
0: 说这意思，你就怕人家吧？
1: 哦，
0: 反正分这么几种
1: 啊，势力怕。
0: 说起来说，没有必要。
1: 哦，
0: 两口子过日子，
1: 嗯，
0: 谁怕谁干嘛呀？
1: 就是，
0: 家庭要和谐嘛。
1: 对对，
0: 家庭和谐，社会就和谐了嘛。
1: 哎，和谐社会。
0: 对对，
1: 嗯，
0: 好，你说这好，我爱听啊，说的对，
1: 嗯，
0: 尤其是。刚结婚的小两口，
1: 嗯，
0: 一般来说感情都特别好，
1: 啊，如胶似漆
0: 啊，燕尔新婚，
1: 对，
0: 俩人刚结婚，
1: 嗯，
0: 嗯，高兴
1: 啊，
0: 不是一天休息都没事儿，
1: 怎么？
0: 哎，媳妇跟家做饭，
1: 嗯，
0: 这男的上班啊，家里住天桥，
1: 哦，
0: 这男的在张家口上班，啊，
1: 这天天上下班，
0: 天天上班啊，中午就40分钟时间，
1: 嗯，
0: 跟那边啊雇一飞机送回来，
1: 还回来
0: 啊，回来吃这顿中午饭。
1: 好家伙，
0: 吃完赶紧走，
1: 嗯，
0: 走5分钟又回来了，
1: 干嘛？
0: 我想你了，看看。
1: 嗨，那么远就甭耽误功夫，
0: 知道吗？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
1: 怎么叫逗闷子？
0: 闲的没事啊，你爸爸不就是一村长吗？你看我，嗯，我是一捧哏的，知道吗？我了不起，知道吗？
1: 嗯，
0: 你以为你不错呢，
1: 嗯？
0: 我们后台那刘云很好看。大个儿啊，要什么有什么，
1: 哦，
0: 想说刘云天啊，说是刘云，
1: 哦，
0: 媳妇一琢磨，刘云像个女的名字，
1: 哦，
0: 打这起就盯着你，
1: 哦，
0: 这没有必要的事儿啊，你睡着了，媳妇坐起来，
1: 嗯，
0: 拿袜子套着脑袋上
1: 干嘛呀？
0: 打手电翻你的衣裳兜，啊，
1: 检查呀，
0: 啊，改了特工了啊，
1: 嚯，
0: 哦，翻数你的钱，
1: 嗯，
0: 看多少钱，
1: 哦，
0: 啊，看短多少钱，
1: 是
0: 啊，100-200短了就短了，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
1: 就花了，
0: 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有没有啊？
1: 哦，相片不行，
0: 就怕这个，
1: 哦，
0: 就怕有相片，知道吗？郭德纲的相片有一车都没事
1: 啊，那搭档嘛，
0: 啊，就怕有张曼玉的要亲命了啊！
1: 张曼玉都不成，
0: 你媳妇哪看过这个去啊？
1: 好嘛，
0: 两口子打架是吧？还有这演出票，
1: 票怎么了？
0: 一张也没事，
1: 单人
0: 自己去的，
1: 对，
0: 3-4张同事们一块，
1: 这没事，
0: 就怕两张
1: ，
0: 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所以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大伙儿，出门把票都扔了啊，听见了？
1: 好嘛，没人这么琢磨
0: 啊，别没事找事。
1: 嗯
0: 啊，两口子过日子，那有了孩子了，这家里更热闹。
1: 孩子添一口人，
0: 添一口人多好啊！
1: 啊，
0: 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主要。
1: 哎，得教育好，
0: 是不是？
1: 嗯，
0: 家里这正忙活要吃晚饭呢，
1: 嗯，
0: 这忙活着呢，一推门，孩子进来了，哎，哭了。
1: 哟，这怎么问问？
0: 得问呢。
1: 啊，
0: 小倩儿。
1: 哎，
0: 倩儿，
1: 不是你等问，哎，
0: 爸爸跟
1: 我叫哪儿啊？
0: 怎么着？
1: 别叫，怎么叫这名字？别叫，
0: 不叫这个，
1: 没我什么事
0: 啊。好好好，
1: 啊，
0: 不叫名字啊。
1: 对，
0: 儿子，
1: 还是叫这个吧。
0: 啊，
1: 还是叫这个吧。
0: 你看他这挑肥拣瘦嘛。
1: 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哎，问问
0: 为什么哭啊？哎，张爷爷打我了。
1: 嗨，
0: 你看这男的急了，你怎么打孩子？那么大岁数，
1: 嗯，
0: 我找他去。
1: 问问呀，
0: 媳妇要会做人的，会做事的，
1: 怎么办？
0: 就得拦着。
1: 哦，
0: 嗯，别闹，别闹，谦儿，
1: 还是我，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张爷爷打我，
1: 哎，
0: 不许说谎啊。
1: 嗯，
0: 张爷爷是那人吗？
1: 就是，
0: 打你小的时候，张爷爷多喜欢你，
1: 哎，那么疼你，
0: 背着你，抱着你，
1: 嗯，
0: 给你搁肩膀上，
1: 嗯，
0: 你看把张爷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都。
1: 张文顺呐，
0: 啊，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
1: 嗯，
0: 啊。那张奶奶熬了一锅汤，搁在院里边，
1: 嗯，
0: 你把你爸爸那袜子扔里头了。
1: 嗨，
0: 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
1: 嗯，
0: 张爷爷还埋怨张奶奶，
1: 怎么说？
0: 海带为什么不切啊？
1: 嗨，这爷爷眼神太差了，
0: 是不是？啊，张爷爷喝完都中毒了，
1: 不至于啊。
0: 啊，人好了之后，人家都没说过你，没打过你。
1: 你看看
0: 啊，怎么会打你呢？
1: 嗯，
0: 啊，你准是淘气了，
1: 哎，
0: 知道吗？别闹了，去洗脸去啊。饭熟了，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
1: 哎，
0: 动画片
1: 是吧？
0: 小谦儿的故事啊，
1: 离不开这个，
0: 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啊，你看这很好吗？
1: 哎，这就劝过去了，
0: 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1: 嗯，
0: 你就怕这个，一家子糊里糊涂，
1: 哦，
0: 没事儿找事儿，
1: 怎么
0: 要了亲命了？
1: 不行，
0: 你这丈夫回家了啊，
1: 嗯，
0: 下午6点半
1: 下班
0: 回来了，推自行车回来，
1: 哦，
0: 大杂院，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
1: 嗯，
0: 锁着，
1: 没人，
0: 那帘儿都挂着呢。瞧这讨厌吗？掏开钥匙，捅开门，进去一瞧，
1: 嗯，
0: 被窝还没叠呢。
1: 这乱！
0: 头天那痰桶跟那儿满登登的，
1: 还 还有呢，
0: 赶紧端出去倒了。
1: 嗯，
0: 找吧，大杂院自个儿媳妇儿不定跟哪屋呢、
1: 哦、
0: 啊。人让哪儿去了？干嘛去了？打这屋蹭，这媳妇儿出来了、
1: 嗯，
0: 喊什么呀？讨厌，你这不开壶，那几把牌打的
1: 玩牌呢？
0: 那你这二年怎么的，竟不开壶？嗯，
1: 二年不开壶啊？
0: 嗯，
1: 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
0: 啊、回去吧，进了屋了，你也不叠被啊？叠什么呀？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
1: 好嘛，
0: 痰桶你也不倒，倒、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嗯？
0: 吃什么呀？买去，买去，买去，
1: 现买。
0: 行，我买去。
1: 嗯，
0: 转身出去了。买点饼吧，省事儿吧、
1: 嗯、
0: 买点饼，买点火腿肠子，乱七八糟的、
1: 嗯、
0: 买点回来吃吗？是吗？啊，大饼卷这肠子、
1: 嗯、
0: 讨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
1: 还挑眼，
0: 鱼翅捞饭多好啊，
1: 是好，
0: 拿饼没法夹，
1: 废话，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
0: 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
1: 嗯、
0: 再一个也架不住你输钱的呀，别废话，别废话，谁个老输钱？我那年还挣六毛呢，知道吗？
1: 好，哎、嗯，二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吃着吧，正吃着，门一开，孩子进来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张爷爷打我，哼，你瞧瞧，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
1: 嗯，
0: 我找他算账去啊！
1: 真去啊？
0: 你瞧这媳妇儿得拦着不拦着？呵，你找人算账去
1: 啊？
0: 你打得过人家吗？
1: 哦，
0: 张文顺多大能耐啊？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
1: 嗯、
0: 人练过，一看就是
1: 这样练过，
0: 那是武术的架子，知道吗？
1: 没听说，
0: 虽说架子扎歪了，知道吗？啊，
1: 纸架子呀，
0: 你打不过人家，你还跟人家拼呢、
1: 啊、
0: 你瞧你倒霉德行啊、
1: 嗯嗯、
0: 这缺德孩子也是蛤蟆转长虫，掏上一王八，三辈没眼没的玩意儿，知道吗？
1: 哪儿这么一套
0: 啊，缺德的挨刀的、
1: 嗯、
0: 八十里地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
1: 嗯、
0: 你还要跟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
1: 嗯、
0: 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胳膊像葱管啊，手指的像烟卷，脑袋像小碗啊，就你那脑袋还没人张爷爷那粉刺大了，知道吗？
1: 好嘛，
0: 你要去
1: 这么比
0: 啊，你那是作死，
1: 就是
0: 回来吧，
1: 别去了，
0: 拿着菜刀啊，
1: 玩命去，
0: 这个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
1: 啊？
0: 不能这样，
1: 鸡炒鹅豆，
0: 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
1: 哎，
0: 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
1: 对，
0: 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1: 哦，还有故事
0: 啊！你说梁山伯祝英台，
1: 梁祝哀史
0: 啊！你说说玉堂春，
1: 哦，王三公子
0: 啊，王三公子，
1: 对，
0: 都写了很多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1: 对对对，
0: 包括武家坡，
1: 哦，王宝钏
0: 看过吧？
1: 哎，知道这
0: 薛平贵、王宝钏，
1: 对
0: 啊，王宝钏、王三姐苦守寒窑，
1: 嗯，
0: 十八年，
1: 多不容易，
0: 等丈夫回来没回来，没有吃的。拿小铲出去挖野菜，
1: 你看
0: 吃野菜充饥，
1: 糊口。
0: 等了十八年，丈夫回来了、
1: 嗯，
0: 当了皇上了。
1: 嚯！
0: 骑着马，呱嗒呱嗒呱嗒呱嗒，
1: 嗯，
0: 走到武家坡一勒马，瞧见自己的妻子跟那挖野菜呢，
1: 嗯，
0: 啊，心里不是滋味儿。
1: 对，
0: 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事，夫妻团圆。
1: 哎，好了。
0: 还有一句唱呢，
1: 什么唱啊？
0: 嗯，老生有段唱吗？
1: 是吗？
0: 给一锭银子吗？是他媳妇吗？
1: 怎么说
0: 的？这顶银三两七，拿回去买烧鸡，买苹果，买鸭梨，买一把刀，我字儿了你就笑笑皮呀、
1: 啊、谁说的哪有这词儿啊，
0: 老词儿嘛，是吧？
1: 什么老改一七得了，
0: 这多现代、啊、这个
1: 谁说的呀，
0: 老词儿，这解放前的词儿啊，就说这故事。
1: 嗯，
0: 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用处。
1: 什么？
0: 王二姐四夫回碑记。
1: 摔镜
0: 件，哎，这知道吧？
1: 啊，知道这个
0: 民间故事也是这样、
1: 嗯、
0: 啊，这个王小姐这男朋友叫张廷秀，
1: 嗨，
0: 赶考去了，一走、
1: 嗯、
0: 走了六年都没回来。
1: 哎，
0: 他每天跟这儿等、
1: 嗯、
0: 自己的父亲也好别人也好，威逼利诱劝他改嫁，从来没答应过。
1: 哎，对，
0: 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
1: 嗯嗯，
0: 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
1: 哎，都有，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民间一说王二姐四夫，没人不知道的。
1: 哎，这都知道，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说评剧啊、大鼓啊、莲花落啊，都唱过这个。
1: 对，
0: 各有侧重不同，
1: 都有这段子。
0: 你像评剧唱这唱得多，
1: 评戏啊，
0: 王二姐四夫，
1: 哦，
0: 大回杯记，
1: 是是，
0: 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
1: 啊，
0: 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
1: 嚯，
0: 这个很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他不用文场，只是拿板和鼓咳着。
1: 只是无常，
0: 要求演员这嘴里边得干净。
1: 您给来来这段怎么样？来来这段滚板，
0: 你还唱不好。
1: 没事儿，
0: 你就大伙儿鼓掌，不唱又不合适。
1: 那您就学
0: 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一病三月无有灵，殿前饭钱全拉下，无有银两把账清，掌柜的一见红了脸，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二哥我闷出在无忌奈，花死堆里头把身容，有名花死360，无名的花死数不清，头一个花死叫赵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死叫海瑞，他的名字叫海刚峰，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李富李贵二弟兄，万岁爷开了澳洲厂，州厂的老儿叫严嵩，那老贼快的是见得见来满地满，撒地撒来平地平，众家花死动了怒，五朝门外打严嵩，自从打了严阁老，热闹万岁把气生，万岁爷传圣旨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别人发配起码坐着轿，二哥我是八个人呢，抬着一个小木瓦龙，发配来在苏州地，才与二妹得相逢，这本一往真情话并无虚，叫我把二妹梦。
1: 嘿，
0: 红军
1: 真不错，
0: 好听啊。
1: 这是评戏的，
0: 评剧的东北二人转，唱这唱的也多。
1: 二人转
0: 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思夫
1: 也有这段
0: 回杯记，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这个调叫穷棒子调，学名叫靠山调。4万多句啊，
1: 那么长，
0: 他架不住来回唱呗，是吧？
1: 好嘛，全是废话，
0: 挺好听。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大致是这样的。
1: 您再学一下，
0: 词儿多啊，简单学这么几句。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一公啊，口尊声王二小姐，要你试听啊，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住，家住在山西县洪洞，只接因洪洞县里连遭荒旱，一连4年没得收成，头年荒旱没下雨，二年头上被大水冲，就数3年青苗好，5月13的起了蝗虫，第4年5月12下场头雨啊，直下到8月16才把天晴啊， 二人转
1: 啊，这是二人转的味
0: 儿。二人转唱这个，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很多曲中也唱
1: 什么呀，
0: 早先京韵也唱，后来不唱了。
1: 哦，
0: 西河有这段。
1: 对，
0: 我认为铁片很有特点，
1: 这是烙
0: 亭大鼓。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很多演员都爱唱那段
1: 啊。是吗？
0: 听起来很好玩。
1: 这么着吧，您再来了这铁片大鼓的，
0: 铁片的王二姐师傅。
1: 哎，对对对，
0: 里的秋风阵阵凉，一场这个薄露严霜儿一场，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的边儿摔子儿啊，在荞麦叶上，燕儿飞这个南北，知道冷热，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苏州城住着一位王老员外，家大这个也大，广有余粮，细细呀无儿啊，所生2个女儿啊，姑娘她是长大成人， 许配夫郎，二姑娘许配了那。

0: 许配了色子叫赵昂，赵昂则到南京去把官做，王大姐就是啊一个那做官的娘，张廷秀到南京前去赶考，一去了六年呢、啊未转还乡，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学微有点撑地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去趟茅房。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王二姐私夫。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晚关注记者带来最新救援进展。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5235亿美元。总台记者探寻藏在比什凯克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暖人心。暖心一瞬，看山东、重庆等地热心人士挺身而出，挽救生命的爱心故事。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未能阻止日元贬值。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0: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接下来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4: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3: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锁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终极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10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合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这个展览当中啊，150多件展品 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正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加紧推进。
2: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5: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2: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6: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7: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 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8: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五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9: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2: 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0: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的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1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其实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12: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弯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11: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12: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弯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669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的10点钟，此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因素的影响，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1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

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三天里面，对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再来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2: 满起来了，你看，这个就属于海水倒灌。昨天垫了沙包，现在沙包还垫不住。再倒灌，加上如果是雨量大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周围的群众就比较危险了。
0: 沙德尔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玉环市正值天文大潮，大麦雨社区紧邻大海，地势又低，是当地防御海水倒灌的第一线。台风登陆后，有路段出现小范围海水倒灌，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等顶风冒雨，搬沙袋、堵海水、排积涝，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今天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豫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0: 聚焦盲驾飙车，管住开门杀、暴走团。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将自动驾驶纳入法治轨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4: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0: 让电动自行车跑得更稳更安全。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让外卖从业人员骑行更安全。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近日，在山东、重庆等地，面对险情，热心人士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0: 日前，在山东济宁，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在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足球队的20余名队员正在旁边球场活动，听到市民呼救，立刻赶了过来。
5: 我们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0: 医护人员在开展心肺复苏等现场施救的同时，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 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在急救车上对患者持续的心肺复苏、人工呼吸，以最快的速度把患者送到了急诊科。
0: 患者抵达医院后，急诊科医护人员立即采取紧急救治措施，经过院前院内接力不间断的紧急抢救，患者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7: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比较幸运的是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正是他们全程维持患者的循环，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0: 近日， 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江畔出现惊险一幕，一名8岁女孩不慎坠江，此时恰巧经过的市民蔡章纵身跳入江中施救，最终成功将女童安全救回岸边。据了解，当时蔡章刚完成肠道手术1周，创口尚未完全愈合，严禁剧烈运动，但看着孩子在江中遇险，他奋不顾身毅然跳入江中。
8: 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救得上来玩的，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着江心，那玩儿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1: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之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9: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表示，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沃什没有就是否加息做出表态。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投资者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0%。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有消息人士表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遭袭，总统府附近发生激烈枪战。尼日尔总统卫队在总统府击退了武装人员，冲突仍在持续。此外，有报道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在今天上午中断播出。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1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如同行路，我们总会奔赴山海，也总会遇见相逢和别离，会期盼前路光亮，更会感念过往归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藏在歌声中的感悟，总能够精准地触碰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就继续以乐为媒，在一首首动听的旋律当中品读人生百态，收纳心底深情，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我们翻山越岭奔赴未知的远方，也在兜兜转转中寻觅属于自己的归途。前路漫漫，总有风声相伴，总有牵挂相随。无论走得多远，心底的执念和奔赴永远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一首合唱曲目《归途有风》，治愈又有力量，裹挟着赤诚和热烈，将归途的期盼、前行的勇敢一一唱出。

生活里所有的奔赴都离不开一次次勇敢的尝试，我们渴望机遇，期盼转折，盼着能够抓住眼前的光亮，改写当下的状态。很多时候成败与否往往在于是否敢于伸出手，抓住那转瞬即逝的契机。不必畏惧未知，不必纠结过往，每一次等待和争取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机会》，希望我们都能果敢前行，不负遇见，不负机遇。

听完这首《机会》，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契机，解锁人生新的篇章。 世事沉浮，人间烟火，从古至今，人们最朴素的心愿从来都离不开平安顺遂，岁岁安康。跨越时光，经典的期许永远是动人心弦的。千年诗词化作悠扬的旋律，承载着世人最纯粹的祝愿。传统的琴音搭配上细腻的唱腔，将千古流传的美好愿景都娓娓铺展开来，褪去浮躁，留存最质朴的人间期许。 现在就一同欣赏这首古韵悠长的《但愿人长久》，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美好期许。

曲古风，余韵悠长，让我们在浮躁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心安。时代更迭，城市变迁，无数人的青春和记忆都藏在一座座城市、一段段旧日时光当中。有些旋律，它一旦响起来，真的就能勾起我们心底最真切的乡愁和回忆。每一座小城都藏着无数人的青春过往，每一段旧日时光都刻着回不去的过去。岁月变迁，世事更迭，经典的旋律自带岁月的厚重感，唱出了时代的变迁，也唱出了人间的乡愁。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经典之作《鹿港小镇》。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老歌如酒，历经时光的沉淀，愈发的耐人回味。世间江湖，爱恨嗔痴，聚散别离，皆为常态。武侠世界的恩怨纠葛，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总能在旋律当中被淋漓尽致的诠释。江湖辽阔，缘起缘灭，世间所有的相遇和纠葛，仿若均为命中注定。我们在接下来这首《天龙八部》当中，感受江湖宿命里的万般情愫。

过江湖浮沉变动人生起落，天龙世界里的英雄风骨、爱恨悲欢，不只只是书中的故事，更是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有执着的坚守，有无奈的别离，有一腔热血，也有满心的遗憾。深情细腻的歌声将江湖的磅礴和人间的怅然完美融合。江湖终有落幕，热爱永远滚烫。我们的生活没有刀光剑影，却有属于自己的奔赴和热爱。青春滚烫，初心不改，每一段热烈的时光都值得被铭记，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当下都是最珍贵的馈赠。少年唱腔朝气蓬勃，带着独特的热血和坦荡，唱出了当下的热烈和无畏。让我们跟随轻快的旋律，感受这来自青春的滚烫力量，聆听这一刻钟。

0: 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0: 地康路呢？
4: 当然是我。
0: 还有谁没来？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音乐时光中。人生漫漫，我们一路前行，一路取舍，一路遇见，一路成长。行走人世间，我们会经历迷茫，经历风雨，经历不被理解的时刻，但最可贵的是始终坚守本心，不负初心，不负自我。质朴的歌声直击人心，一首毛不易的无问，褪去所有浮华，只留最纯粹的人生态度，不问前路风浪，不问世人评判，只遵循本心而行。

我们都是这人世间的过客，在烟火世间辗转前行，所有的悲欢离合、聚散得失都是人生必经的旅程，不必为离别耿耿于怀，也不必为遗憾纠结不休，认真经历，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人生。一首《路过人间》唱出了人生百态，通透又治愈，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学会和生活和解，与过往释怀。

0: 读懂人间常态，便少了许多的执念，抛开所有沉闷和纠结，生活需要热烈的烟火，更需要肆意的洒脱，打破一成不变的状态，解锁鲜活滚烫的自我，让情绪尽情的释放，让生活充满亮色吧。节奏动感的旋律自带满满的氛围感，热烈又张扬，驱散所有低落和沉闷，让我们跟着节奏尽情释放自我，聆听这首《屋顶着火》。
1: 就房间又变成一个人。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总在前行的路上不断成长，不断释怀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辗转难眠的遗憾终会在一路前行中淡淡的逝去。不必纠缠过往，往前走吧，自有新的风景，新的光亮在等你。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将释怀和成长在歌词当中为你一一诉说，温柔治愈，直抵心底。一起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学会释怀过往，奔赴前路风光。

0: 世间所有美好皆因深情而生，无论是人间烟火的陪伴，还是心底纯粹的牵挂，那些真挚的情愫贯穿岁岁年年，温暖漫漫人生。爱意不必轰轰烈烈，长久的陪伴，恒久的偏爱，就是世间最好的温柔。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治愈又暖心的情话全天候，它有轻快的旋律，有绵长真挚的情意，伴随着歌声，今天相约有晴天的音乐之旅也将抵达终点了。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和陪伴与聆听，那我们约定好下期相约有晴天再会吧。
1: 你爱我吗？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会遇见不同的心事，经历各异的故事。有些心绪藏于心底无从言说，有些感悟伴着旋律悄然落地。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它能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接纳我们未曾说出口的期许。所以就让今天相约有晴天为你准备的一首首动听的歌曲，解锁心底的万千思绪，在歌声里遇见共鸣，遇见自愈，更遇见更好的自己。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过一场盛大又纯粹的单向奔赴，我们曾经执着于心底的偏爱，认真珍藏一份不为人知的喜欢，把满心期许都藏在细碎的念想里。这份情愫可能无关结果，只是年少时最真诚的心思。那些认真的心动，纯粹的憧憬，都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我们在一首合唱金曲当中，重温年少奔赴的美好吧。

一场相遇，一段过往，都会在心底留下专属的印记。人生这一路走来，我们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释怀，回头望去，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人和事，其实早已经慢慢释然了。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所有别离皆为成长，过往的点滴都是

生活不必永远的循规蹈矩，偶尔也可以卸下拘谨和沉闷，奔赴一场肆意的欢喜。心动从来都自带张力，带着一点点的雀跃，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氛围感。抛开所有沉闷的思绪，就跟着轻快的节奏解锁松弛自在的状态吧。这首《危险派对》分享给大家，热烈的节拍，鲜活的情愫，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这一生最难的莫过于看清世事，稳住本心。我们常常深陷是非纠葛，困在人情纷扰当中，当局者迷，寸步难行。可是当我们跳出执念，以旁观者的姿态回望，才发现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困扰，不过是庸人自扰。世间万般纷扰，看透便是释然，守住本心才能自在从容。一起听一首张远的《闭上关》。

在人生的路上，没有人能够永远成为别人的软肋，真正的成长是学会独自强大，自己照亮前行之路，哪怕身处低谷，哪怕无人撑腰，也要勇敢站立，向阳而行。众生皆平凡，但我们皆可自愈，皆可自发光。愿我们都能够挣脱迷茫，自带锋芒，独自绚烂，分享给各位一首《自生光》。

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藏着太多无声的牵挂，有些思念不必言说，有些惦记藏于心底，我们总会下意识地等待一个熟悉的消息，期待一句久违的回应。那些辗转的期盼，那些难言的牵挂，都是心底最真实的情绪。太多未尽的话语，太多深藏的情愫，最终都化作默默的等待。一首张宇的消息，唱出了成年人心底的惦念和遗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一起听歌。一场优质的现场演唱总能赋予歌曲全新的生命力，独特的曲风搭配默契的合唱，将异域风情和细腻情感完美交融，旋律悠扬，氛围感十足。这首现场版的歌曲，歌声跌宕起伏，节奏错落有致，让我们挣脱日常的平淡，跟随音律奔赴一场自由的浪漫吧。

奔波于生活，我们总会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困扰，慢慢的也许会忘了初心，忘了简单的快乐。其实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朴素的日常里，不忘初心，心怀纯粹，懂得知足，便是圆满。一首经典的歌曲

国风旋律往往自带诗意烟火，灼灼芳华，十里繁花，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温婉。一曲清音娓娓道来，勾勒出唯美雅致的人间盛景。褪去世俗的喧嚣，在婉转的歌声里感受风月温柔，品味人间清欢。所有浮躁都会被旋律抚平，只留下满心的安然和惬意。相约有晴天，现在就分享给你这首国风金曲《桃花》。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在生活里，你肯定会有疲惫的时刻，繁杂的琐事，紧绷的状态都会让人倍感压抑。偶尔我们需要短暂的抽离这周遭的一切，告别纷扰，放空自己，不必勉强自己事事周全，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前行，就给自己留一段独处的时光，卸下疲惫，梳理心绪，与自己温柔和解。这首《消失一周》唱出了成年人的松弛和自愈，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听众。
1: 人这一生总有一些动情时刻，总有一些难言的委屈，真心付出过，用心珍惜过，所以才会有不舍和难过。所有的眼泪都是认真的证明，所有的遗憾都是过往的见证。不必逞强伪装，情绪本就需要安放，坦然接纳心底的柔软，学会释怀过往，才能不负自己。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一首旋律，一份心情，一段陪伴，一程温暖，都在歌声中送给你。今天的音乐旅程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全程收听陪伴，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次继续有你收听，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地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

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嗯，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
0: 嗯，
1: 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死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哈，不光是皇家园林哈，
1: 嗯，
0: 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两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的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

0: 现在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 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藩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

0: 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它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狮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两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2: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荆景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征卯，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直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

0: 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1: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后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月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夜之秋的这个夜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叶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0: 中国，对
1: 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0: 对
1: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

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

0: 点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 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

0: 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

0: 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

0: 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 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俺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5: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3: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5: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时时放心不下，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开通，新环线串起葡萄酒家文旅融合新图景。
0: 三十载闽宁协作，两省区以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银川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在自然资源数据应用中心，李亦飞听取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汇报，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查看全区地理信息数据影像，了解重点流域和片区范围内水系、山体、道路、镇村、景区、工业园区等分布情况，与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就自然灾害防御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我区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灾形势依然艰巨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每条河流沟道和每个堤坝水库逐一过筛子，掌握详实数据，借助气象云图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分析研判极端天气条件下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坍塌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安全、生产经营等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危害，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最大降水承载量，对灾害风险在哪、怎么防、如何救等心中有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李亦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防汛防灾这根弦，把握自然灾害生成和演变特点，深化规律性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当前有效应急应对和长期精准防控相结合，毫不松懈抓实各项工作。要坚持慎终如始、主动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动态预警，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深入开展河湖库坝、道路桥涵、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险情，联动快速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整合水利、交通、应急、气象等多元地理信息要素，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集成分析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制定防灾减灾措施，做足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以流域为重点加强防控，紧盯河道、沟壑、临坡、临崖、过水路面等高风险地段，抓实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省域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
1: 8月29号，备受期待的紫色大道正式开通。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请听报道。
2: 长期以来，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连通不畅，生产生活出行不便。随着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原有线路已不能满足需求，且暴雨引发山洪，极易形成道路过水导致交通中断等险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自治区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 项目去年8月开工以来，升级改造了22.77公里主线道路。

0: 新建提升了70公里慢行系统，同步建设了14处3级驿站服务设施，架设了11座桥梁，将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路网功能、景观风貌、服务品质得到全方位提质升级。自治区交通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麦建：
1: 环线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货物车流、休闲人流，既保障了国道货运的通行效率，也降低了旅游出行隐患和山洪冲击影响。双线并行的主线车型系统与慢行骑游系统功能互补，适配当下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生活方式，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打卡地。
0: 该项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科学规划、精细建设、系统配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原生态的扰动和破坏。沿线驿站设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停车场等便民设施，能更好满足群众休憩需求。同时还把旅游景区、酒庄民宿、田园乡村等串珠成链，将运动休闲、旅居度假、文化研学、乡村观光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实现了公路搭台、文旅畅戏、产业增收、百姓受益。据了解，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独特性、标志性和吸引力，将对我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影响。
2: 8月28号，首旅集团、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政协社法委在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区共同举办“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公益研学分享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副主席陆军出席，并带领自治区政协委员走访慰问困境儿童。请听报道。
0: 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8月5号至10号，闽宁镇45名女生赴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科技文旅主理人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活动。学生们走进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环球影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大讯飞等地，深度体验科技文旅人文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行走中开阔眼界，积蓄成长力量。分享会前，大家观赏由学生原创设计、首旅集团交由北京展览馆和北京民族饭店制作的宁夏特色产业 IP 形象食品、文创产品等，观看北京研学之旅纪实视频，了解闽宁镇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实施情况。首旅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委主任委员李云介绍本次公益活动开展情况，既与在场学生做心怀梦想的造梦人、敢闯善作的开拓者、自立自强的追光者，10名学生代表分享研学见闻、成长收获及学习规划。宁夏农垦集团为闽宁镇捐赠500箱牛奶。陈庸一行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积极乐观、踏实奋进。他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做实做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发挥政协职能优势，广泛链接资源，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当天，陈庸一行来到永宁县望远、洋河、闽宁等乡镇17个村组小区，走访慰问19名困境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儿童成长政策保障等情况，现场与卫健部门对病残儿童精准诊断、对症治疗进行会商，叮嘱当地干部继续做好便民联系服务卡等工作，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应享尽享。本台消息，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会议，西部13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工商联部分商会企业代表围绕万企兴万村行动精准帮扶、连农带农有关经验进行交流研讨，并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实地了解宁夏的经验做法。内蒙古蓝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继平：
3: 宁夏养牛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全国的乳品企业几乎都在宁夏设工厂的，能够利益连接起来，就是真正达到了万企帮万村。
0: 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崇苑：
4: 宁夏
3: 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那以后呢，如何把这个品牌打出去，销量大了，那就会更多的老百姓就会参与进来，从事这个养殖，这个种植。
0: 截至目前，全区1321家民营企业惠及1112个乡村，落地帮扶项目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吸纳农村固定就业5.29万人。
4: 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5: 这里是银川市西下区金波街社区区建二公司的家属院。听周围的老百姓告诉呀，过去这里道路坑洼，房屋破旧。那么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看到这黄白相间的楼宇整齐划一，旁边也有了专门的停车场，小区的区域功能更加的明确。如今老百姓说，生活在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0: 今年82岁的宁飘洒住在这个小区近50年，每逢雨天，小区积水严重。随着片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推进，老人期盼多年的安居梦近在眼前。银川市西下区北京西路街道金波路社区居民宁飘洒：
6: 这次改造吧，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想要一个118的，另外我下来吧能套个5万来块钱，说也住个宽敞点大房子，人心里边也畅快了。
0: 在攻坚老旧片区改造的同时，银川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解决新市民、青年、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这段时间，金凤区高桥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正加紧推进。银川安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殷伟龙：
7: 我们预计今年的10月份就要交付竣工，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将房屋进行分配，基本上处于是精装修，为全市将近1000余户家庭可以提供房屋的保障。
0: 针对城市内涝痛点，银川市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位于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涉及的多条路段已实现通车，破解城市内涝之窘，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底。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佳敏：
8: 继续紧盯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地下管网改造，为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名片做出积极贡献。
2: 依托宁夏先进的智能铸造技术和福建雄厚的产业基础，闽宁两地创新技术西进、产业东融、山海共兴的协作新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互利共赢。请听报道。
0: 在位于福建南安霞美镇的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内，企业2季度末又增配了2台沙型 3D 铸造打印设备。这里的高端 3D 铸造打印产品能够替代传统铸件开模，产出高精度、高品质的铸件。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9: 2台打印设备每月能提升产能300内左右，相当于传统铸造，我们 3D 打印设备是一体化成型，精度可控，8小时以左右就能完成打印。现在南安市很多企业都有应用我们的产品。
0: 石清明口中的这项 3D 打印技术来自宁夏共享集团。早在3年前，共享集团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就已落地南安并正式投产，为南安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质生产力。泉州利益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高尚：
10: 压缩了这个研发打印的这个成本，还有时间，也适配了市场的小批量快速定制这个需求。现在我们的这个叶片五轴这个产品的核心铸件主要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
0: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黄子牙：
11: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呢，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那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 双向的补练强练。

0: 共享集团将工厂设在泉州，不仅离客户更近了，这里众多装备企业对铸造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也推动了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步。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
1: 将宁夏的解决方案走到福建，其实相当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呢建立了一个支点，也是做了一个示范，不仅仅能够带动我们共享自身的发展，也能够加强闽宁协作在往深入的方向去发展，能够建立一个通道。
0: 数据显示，30年来宁夏建设闽宁产业园12个，累计入驻各类工业科技企业近300家，仅闽宁镇的闽宁产业园便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工业产值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出一批优质协作产业项目。
2: 8月28号晚，展现闽宁协作壮阔历程的主题文艺展演《山海答卷》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请听报道。
0: 山海答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时长约90分钟，涵盖歌曲、舞蹈、非遗表演、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整场演出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盛世硕果、山海礼赞、初心启航等篇章，深情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开场歌舞《闽宁长歌》展现了戈壁变为家园、风沙之地亮起万家灯火的变迁。音乐剧《金沙滩的女儿》则用细腻鲜活的舞台叙事，讲述了挣脱贫困、逐梦新生的故事。男子群舞《黄土地》主题舞蹈《繁花与共》，杂技舞蹈《白鹿贺兰》，非遗情景表演《河韵》，原生态民谣《金山与巧巧》，主题舞蹈《山与海》等节目，生动刻画山海携手砥砺奋进的奋斗群像。《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编剧洪谦：
3: 我们打破了以往文艺演出的一个惯程，我们是用了一个情景叙事舞台剧的这种方式串联，通过两位演员扮演亲历者，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把节目串联起来，表现出我们宁夏人的自强不息，表现出福建人民的这种热情帮扶，把两省区的友谊结合得更紧。
0: 观众赵先生：
4: 今天过一天就过来看一下那个闽宁合作的这个成果展演，很好。
0: 观众屈女士：
5: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然后呢，一个是，他用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闽宁合作。
0: 据介绍，此次文艺展演是面向群众的公益演出，于8月28号至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本台消息，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3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晨：
6: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本台消息。

0: 8月28号，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全区实际运营养老机构98家，养老床位2.04万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分别达98.2%、63.4%、45.2%。截至2025年底，全区64.2万名老年人接受免费健康体检。全区县级以上老年大学49所，全区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
1: 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紫色大道是集通行、生态保护、文旅体验于一体的风景廊道，一侧是万亩葡萄园和星罗棋布的酒庄，一侧是巍巍贺兰山天然生态屏障。不管是自驾驰骋还是骑行漫步，都可一览塞上风光的雄浑与浪漫。请听报道。
2: 欢迎来到紫色大道，贺兰山下最美的一条观山景公路。
3: 这里就是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也被称作紫色大道。整条环线串联起贺兰山演化、正北堡西部影城、曼谷看见贺兰演艺小镇等知名文旅点位，一路一步皆是风景。
4: 在紫色大道两边可以看到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直接扫码可以骑上就是转去。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可以 USB 插电，还可以连接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3: 路上设有停车位，沿着公路慢慢兜风，一路饱览山景花海，还可以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风情。
5: 紫色大道开通以后呢，它串联了我们沿线一共62家酒庄和葡萄园，现在呢正值我们葡萄园的丰收季，也是我们的榨季正式开始了。欢迎广大市民能够到我们葡萄园、到我们酒庄一起来品尝秋天的果实，一起来品鉴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6: 心情舒畅，好像把心里的那些不愉快啊全都发泄出去，真的是父亲山，可喜欢这边的贺兰山，
7: 给人我们这个年龄人的这种放松解脱。
8: 欢迎大家来紫色大道打卡。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2: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厅》，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一夜之间游客涌来，镜头聚焦，流量暴涨。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影视热度从来都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能长久留住游客的又有几个呢？石炭井该如何稳稳地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13: 记者王新宇。
1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核心外景取景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座桥梁是片中美军检查站的核心拍摄点位，片中经典的爆破戏份呢就拍摄于此。地面上这片被水泥修整覆盖的圆形区域呢，

0: 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爆破场景的原始痕迹，原汁原味的场景复刻，让无数影迷慕名前来溯源打卡。
1: 背靠巍峨和蓝山，坐拥苍茫戈壁风光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宁夏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上世纪三线建设孕育的百里矿区。工业热潮退去，沧桑的工业遗址、复古的老街巷道，搭配辽阔苍茫的戈壁风光，反而构成了西北独有的天然影视片场。这种粗粝真实的年代质感，是任何人工造景都无法复制的。多年来，这里先后承接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特别是随着《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让这片底蕴深厚的工矿老区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慕名打卡的游客持续攀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人次。内蒙古游客李军：
2: 我是看完《龙餐厅》，然后从这里过来打卡的。
3: 那你今天打卡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2: 来了之后发现这里风景和这个底蕴都特别好，逛得很尽兴。
1: 电影热映后，当地迅速行动整治环境，规范经营，优化游览动线，还开通了3条从市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游客凭欢迎来龙餐馆票根发朋友圈，还能免费领取本地凉皮儿和大窑汽水。当地采取这些宠客举措，用心留住每一个人。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姚德华：
4: 我们后续还将常态化推出 NPC 沉浸式演绎、影视主题周末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不断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全力打造独具工业影视特色的文旅新场景。
1: 流量是来了，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目前的游览仍以看景拍照为主，沉浸式体验项目偏少，消费场景不够丰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短。影视 IP 带来了第一眼吸引力，但仅靠场景很难让人来了再来。记者王新宇：
0: 影视 IP 赋能只是文旅升级的优质契机，流量承接之后的长效运营、业态深耕才是景区持续发展的核心考题。在全国范围内呢，不少景区村落都依托影视流量实现了华丽蜕变，从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产业。其中河南新乡郭亮村、山西大同的发展路径就极具借鉴意义。
1: 位于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的郭亮村，身居太行山绝壁之上，曾是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贫困村。如今，它已是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的热门影视文旅景区，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改变的起点是影视。郭亮村先后承接60余部影视作品拍摄，《举起手来》等影片让他走进大众视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村村民申罗群：
5: 关闭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游客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1: 当地没有止步于等剧组来拍，而是主动从取景地升级为体验地，保留经典影片拍摄原貌，打造中华影视村实景，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等沉浸式情景剧，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走进电影的人。游客成真：
6: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1: 游客李红：
7: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1: 不止于体验，郭亮村还把影视文化种进了产业链。景区周边涌现出大批影视主题民宿，融入经典电影海报、复古剧照、主题会墙，配套影片点播、影视科普服务，让住宿本身也成为影视文化体验的一环。如今，村里90%的村民参与文旅产业，80%吃上了稳定的旅游饭，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游客申建飞：
8: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 民宿老板李君成：
9: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1: 国产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火爆全

0: 全网。影片中池鱼处取景地让大同永安禅寺、善化寺等辽金古建一夜走红。当地没有躺赢，而是主动策划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活动，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融合。数据显示，永安禅寺2025年客流量达27.5万人次，门票收入38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51%。游客李彤，
1: 一开始呢是被电影里的画面打动，然后就特意来打卡电影里庄严的这个古寺，但是来到之后呢，就是被真正的震撼到了。我觉得呢，其实电影的带火只是一个契机，更关键的是山西古建筑的底蕴丰厚，历史悠久。
0: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永安禅寺景区负责人岳立芳：
2: 以前咱们永安禅寺特别小众，平时景区里冷冷清清，一年到头游客也就是几千人，连维持基础运营都吃力。现在不一样了，电影火了之后，最多一天能来4-5千游客。
0: 影视流量的带动效应并非局限于单一景区，而是形成了全城联动的文旅热潮。大同古城内的善化寺因浪浪山小妖怪四大天王彩塑的原型取材于此，成为全网热议的文旅彩蛋，迅速跻身大同必打卡景点榜单。依托影视 IP 热度，当地深挖辽金古建文化彩塑艺术底蕴，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融合，让大同古建游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升级为观古建、品文化、沉浸式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影视引流激活古建资源、古建底蕴，支撑产业长效发展，形成了良性文旅发展闭环。游客谭心怡：
3: 来到这儿看到了特别多的辽金古建筑，还能找到电影里的同款彩塑，特别有共鸣。好多电影呀，包括游戏呢，都来取景，让古建呢以更加鲜活的方式了就被记住。
0: 山西省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院长谢玉宝：
4: 电影给古建打开了一扇新窗口，让年轻群体愿意主动走进古建，了解古建，这种变化特别珍贵。
0: 从永安禅寺到善化寺，从单点爆火到全城升温，浪浪山小妖怪的 IP 赋能不仅带火了大同古建游，更撬动了全城文旅产业升级。热度之下，当地并未止步于短期客流，而是持续深耕产业、优化服务、创新业态。如今大同古城内的博物馆、雕塑馆等文博场所同步客流激增，跟着电影看古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成为大同文旅全新名片。记者王新宇。
5: 郭亮村大同古建的成功做法表明，影视引流只是敲门砖，真正让游客留下来的是持续的业态深耕和服务打磨。石炭井的工业遗址、三线技艺、戈壁风光，这些家底不能只用来打卡拍照，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些独特的质感变成游客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的产品，让石炭井从剧组的外景地真正成为游客的向往地。
6: 每一次影视 IP 的爆火都是一座城市文旅发展的难得机遇，但真正考验一座城市文旅软实力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流量，而是稳稳地接住流量、转化流量、沉淀流量的能力。石炭井的出圈始于一部现象级电影，但石炭井的长红啊，不能只靠一部电影。工业遗址是它的底色，影视资源是它的优势，但唯有把底色打磨成品牌，把优势转化为产业，才能让因一部电影而来的游客变成因一座城市而留的常客。从出圈到长红没有捷径，只有扎实深耕，深耕业态，深耕服务，深耕文化。期待石炭井把这波泼天流量变成一场持久战的底气。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见。
7: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6: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0: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席北斗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辅导报告。8月28号，李逸飞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度全区防汛防灾工作。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修班在银川开班，50多名中亚国家林草荒漠化防治领域的技术代表和国内专家共同探索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新路径。8月24号，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武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8月28号，为期3天的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8月28号，米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举行，6位亲历者讲述米宁协作30年来的暖心故事。8月29号，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正式开通。
8: 周末了，咱们来聊一聊电影啊。今天要说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看了吗？这部电影挺好看的啊，而且呢，影片中氛围感拉满的中东街巷、战地检查站、戈壁小镇等等场景啊，并非远赴海外取景，就藏在咱们宁夏石嘴山石炭井的老矿区里。为什么会选在这儿？现在这个地方什么样？来，今天一周试点的目光呢，就投向这座老矿区，解锁这里的光影密码，聊一聊宁夏影视文旅之路。
9: 大家眼前这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原本是石炭井矿区的建设银行旧址，剧组改造后成为片中充满沉重感的童兵学校。影片里反派训练孩童徐福遭受胁迫，最终解救孩子的重头戏全部在此拍摄，墙面至今还留存着剧组当时制作的弹孔，烟熏破损痕迹。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石桥，正是影片当中美军设卡检查重要场景。石砌小桥搭配周边废弃矿区建筑，稍加布置就还原出中东乡村路桥的模样。狭窄桥面、破败桥身，把战乱当中的紧张压迫感拉满，也是所有影迷打卡必到的点位。
10: 石炭井、十万里归途、用武之地、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的取景地，对于影片营造战火硝烟的真实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11: 石炭井它保留了上世纪较为完整的各类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建筑，自然的地形地貌与中东与北非的自然的地形地貌非常接近。随着产业转型发展啊，来的剧组越来越多，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那石炭井的人气也越来越旺。今年石炭井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1.7万人次的游客。
12: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
13: 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比较复古风的这种场景，然后来这儿我们拍照片打卡，特别的出片。
8: 当我们惊叹于石炭井的光影蜕变的时候啊，很容易联想到宁夏另一处享誉全国的影视地标，那就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啊。凭借对荒凉价值的独到发掘，先后吸引了包括《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等200多部影视作品来到这个地方拍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呢，也因此赢得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那么这么多年来啊，影视城的影响力是持续带来文旅流量，形成了影视出圈、文旅落地、品牌长存的成熟发展模式。 从镇北堡以经典影视 IP 构建起成熟的文旅生态圈，

0: 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1: 过去石炭井因煤而兴，因煤而济，工业遗存一度是城市转型的负担。如今借助影视赋能，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40余部影视作品扎堆取景。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义红：
0: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1: 相比过去，宁夏的影视产业链曾给人留下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的印象，而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一瓶颈，并且向着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的目标迈进。为此，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已成立了专门的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另外，当地通过改造闲置公寓和餐厅，为演员提供食宿保障，让影视产业从一次性取景向驻留式制作延伸。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2: 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3: 从镇北堡的经典长存到石炭井的新晋出圈，两大影视地标是错位发展，互补赋能，构建起宁夏影视文旅的全新格局，让宁夏不再是单一的西北观光地，而是兼具复古浪漫、硬核写实、多元风格的影视取景高地。我们相信通过持续做好影视 IP 的孵化、场景业态升级、文旅融合提质，这片西北热土必将持续释放光影魅力，影视文旅之路啊将会越走越宽。到时候，这里既是剧组争相进驻的光影梦工厂，也会是游客心驰神往的文旅新地标。15分钟，也就是1刻钟啊。是什么概念？可能是咱们从家门口信步抵达街角市集的寻常光景，而15分钟似乎又很长啊，因为它足以检验出一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能力。所以今天的一周纵横，咱们就聊一聊15分钟。我们的关键词呢是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这些年，宁夏各地是大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啊，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步行15分钟的范围内不断的细化丰富，涵盖住房保障、就业供给、公共服务、交通出行、公共空间等等方面的服务，大大提升了大家伙生活的便利度和幸福感。
1: 记者马静：
4: 我现在是在新晋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1: 暑托班学生家长刘伟：
5: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
1: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银川市新晋区庆春社区居民朱桂荣：
6: 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1: 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银川市金凤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胡文：
7: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3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3: 您别小看这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啊，那做的都是绣花功夫。宁夏坚持缺什么补什么，一圈一策。您看，从盘活闲置房屋、构筑街角空间、补齐菜市场，到完善社区食堂、办好养老驿站和普惠托育，提供文体健身和医疗站点等等啊。您看，我说都说半天，那么建的时候功夫就更多了。 通过这些建设呢，不仅让一老一小

0: 重点群体就近享受服务，也让一度消失的像配钥匙、修家电等小修小补重新回到社区街巷。
1: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着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中卫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岩，
2: 力争两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民生。
1: 便民生活圈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一头连着城市消费。宁夏用市场化经营收益反哺公益服务，探索着社区引导加市场运作加居民参与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在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银川市金凤区万家社区食堂经理程国龙：
3: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1: 如今社区探索的以商养膳路径，为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模板，也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具备了造血机能。截至目前，银川市建成53个便民生活圈，覆盖100余个小区。中卫市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吴中市结合志愿服务品牌完善社区助餐与便民驿站，石嘴山市打造邻里综合服务阵地，固原市把服务网络向县城和重点乡镇集镇延伸。从试点先行到全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以鲜活实践在宁夏大地圈出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0: 您别看这些小的生活配套啊，有时候带来真的是大的温暖、大的幸福。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呢，它衡量的不只是空间距离，更是民生温度。这样的改变带来的不只是便利，还有邻里的温情。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必远行，它就在家门口，在那被重新唤醒的充满烟火气的一刻钟里。本期一周链接，咱们要聊的呢是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啊。说起盐碱地，您脑海里想到的是什么啊？应该是白花花的盐霜，寸草不生的荒滩。但是现在在宁夏啊，特别是宁夏的贺兰县立港镇呢，发生的面貌您可能想不到。曾经的盐碱料荒地，现在已经是塘水淋淋，蟹肥膏满啊。当地依托以鱼质碱、枸杞抚养的创新模式，培育出风味独特的枸杞蟹，听着就好吃又滋补，让这道来自黄河岸边的美味呢，端上了全国都市的餐桌。这样一片曾经饱受盐渍侵扰的土地，是如何打破白色荒漠的困局，并且实现生态修复、土地盘活、产业增收，一举多得的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在贺兰县立港镇，连片的养殖塘依黄河而布，水光潋滟。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连绵的只是大片中轻度盐碱地，土壤里泛着白碱，常规农作物几近绝收，不少地块还因长期料荒闲置。得益于黄河过境水源，当地科研团队与养殖户跳出传统洗盐改土种地的思维，探索宽沟深槽、稻蟹共生模式，把盐碱荒滩改造为生态养殖塘。不同于普通河蟹养殖，贺兰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本地枸杞加工的边角料作为饲料补充投喂螃蟹，结合黄河偏碱水体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使得这里养殖的蟹肉蛋白与鲜味氨基酸含量更优。此前枸杞蟹就已多次亮相上海蟹博会，品质屡获业内好评，加之上市时间比南方蟹提前20天，错峰优势显著。
0: 其实啊，不只是螃蟹，去年宁夏水产品的产量达到18.5万

0: 没想到吧哈，已经是西北渔业的主产区。更让各位想不到的是，宁夏还用盐碱水养出了鲈鱼、斑节对虾、青蟹等等12个盐碱海鲜品种。眼下呢，宁夏正和福建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大黄鱼海鱼鹿养技术，鱼苗成活率稳定在95%。那到今年年底，首批宁夏产大黄鱼呢就能上餐桌了。放眼全国各地立足自身水土禀赋，探索出了物理改良、生态循环、种养结合等等多种质检路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些医证开方的生动实践。
1: 山东东营利津推广上农下渔台田模式，挖土成塘，堆土成台，台田种植，水塘养殖，盐碱荒滩实现渔农双向收益。新疆阿拉尔构建水田鱼林四级循环体系，有效破解沙漠周边水土约束。吉林镇赖让建设方获30年经营权，投建管运一体化，半年间3.86万亩重度盐碱地种上了水稻。新疆兵团通过干播施出加深耕压碱，5年土壤含盐量从12%降至3%，棉花亩产跃升至500多公斤。江苏如东采取耕施一体化，农田围水净化回流节水超30%，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升至90%以上。山东滨州以鱼光互补，水上发电，水下养虾，7600亩产业园年发电营收超1.6亿元。
0: 咱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啊，盐碱化土地呢是全球农业面临的共同挑战。那不少国家呢在盐碱地改造利用上积累的实践经验，同样也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1: 荷兰把咸变成特色，沿海农场规模化种植盐角草、冰草等盐生植物，产品直供高端餐厅，当地还加工低钠盐特色调味品，提高附加值。澳大利亚构建正盐启民协作体系，依托遥感预警和微生物菌迹精准治理，使盐碱化治理周期从5年缩短至1年。乌兹别克斯坦咸海流域推广耐盐碱作物选育，盐碱水土农渔综合系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守住粮食民生底线。印度孙德尔本斯滨海盐碱区推广低成本堆肥循环菜园，依靠生物手段改良盐碱庭院土地，用碱衣技术提升盐碱土地利用率。
0: 盐碱地治理治的是地上之碱啊，解的是发展之困。这些实践充分证明，曾经沉睡的后备水土资源完全可能转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土地没有绝对的废地，只有尚未找对的利用方式。立足资源禀赋，依托科技创新，走好种养循环的发展路子，一片片盐碱荒滩同样能够孕育出富民兴村的无限希望。好，再次感谢各位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这个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的，这个白天路边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